痰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

0: 虫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巧戏牛大力。
1: 乌贼，你又输了。
2: 想得美，我要追上你。
1: 下次爬山可别再叫我了，太累了。是得休息一下了。
0: 你们两只小懒猫，以后你们还得经常和我出来玩呢。岂不闻动则不衰，用进废退。
2: 哦，下雨了。
0: 这雨还真是说来就来啊。你俩快点，要不就淋成落汤鸡了。
3: 牛大力饭店。
1: 哥哥，雨越下越大，我们进去避一避吧。
0: 走进去。
4: 你们几个吃点什么呢？
1: 我们就躲躲雨，不吃东西了。
4: 什么？瞧见没，前面有个茶摊，想免费躲雨可以到那儿去。
1: 雨下这么大，我们怎么过去啊？
4: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赶紧走。哎呀，别松手，千万别松手。
0: 那我们可以躲躲雨了吗？
4: 可以。
1: 哼，
4: 回去。
5: 我就叫了一碗米饭，怎么会要5文钱？
4: 老太太，您看仔细了，我们家碗可是比其他店的大呀，自然一碗米饭就要更贵一些。
5: 不仅贵，而且饭只有碗底一点点。
4: 贵？贵你去别家吃啊。别磨叽，快拿钱。
6: 老太太，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哪有吃了饭不给钱的道理呀？
5: 我没带这么多钱。
6: 什么？没钱就敢来吃饭？
5: 每周通价，一碗饭1文钱，一碟小菜1文钱。
4: 快拿钱，要不我可报官了。
6: 我这可是特价，别废话，拿钱。
4: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哪有人敢在这里吃霸王餐？
5: 你们欺负人！
0: 哼！你们欺人太甚！
1: 对，一碗米饭居然要这么多钱！
6: 菜好饭好，自然贵，只能怪他吃不起。
0: 你，
1: 哥哥，

0: 和他争了，我们走。
1: 还没人能从我这儿讨到便宜。
2: 子悠，为何要走？明明是他们坑人在先。
0: 哥哥有所不知，据说这牛大力的表哥在京城当官，来硬的可不行，我们得智斗。
2: 哼，原来是仗势欺人呢。
3: 小兄妹，我老太婆谢谢你们了。
4: 臣闻农夫去草，家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已清。
2: 谁在说话？
5: 牛大力仗势欺人，缺点良心，需教训。
2: 必须给牛大力一点教训，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受欺负。
6: 啊！但是店主有大官撑腰，我们可惹不起。
0: 嘿嘿，放心，哥哥已经有办法了。
7: 哟，今儿没下雨，还想在我们店免费休息啊？
0: 对头，怎么了？
7: 哼，你这小丫头。
2: 哇，我今天要吃他个南北全席，
7: 什么菜都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随便点。
2: 那好，只要我点的菜你们能做出来，自然照付银两。
7: 这可是你说的，来吧，敞开了点。
2: 子悠，你想吃什么菜你先点。
0: 我最喜欢吃红烧乌鸦。
7: 乌鸦？有。
0: 别着急嘛，我要的是红烧乌鸦屁。
7: 啊，乌鸦屁，这哪有啊？
6: 刚才不是说什么菜都有吗？
2: 我点下一个菜，鲤鱼。
7: 鲤鱼有
2: 尿
7: 啊？鲤鱼尿？没有。
2: 你看，我点的菜也没有，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是啊，这些菜不上来，我们可不走了。
1: 我们啊，什么菜都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
2: 可我们点的菜，店小二说没有哦。
1: 什么？这些菜哪有啊？
2: 哼，哎呀，店大欺客，故意的。
0: 以后可没人再来这里吃饭了。
6: 我们去其他饭店吧。
8: 二爷，可不能让他们走啊。这一出去指不定瞎说什么，害我们名声。
1: 好啊，你故意来砸我们的生意。
2: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照顾您生意还来不及呢。
6: 就是，只不过你做不出我们点的菜而已。
1: 你们小兄弟，出来吃饭以和为贵，来坐。
9: 你这次出门需要多久啊？
1: 要不上几道本店拿手菜作为补偿？
2: 补偿就不要了，不过你得向昨天那位老奶奶道歉。
1: 什么？让我向老太婆道歉？不可能。
2: 哎呀，那就没办法了。您这么大的饭店都做不出我点的菜。
1: 别让他们走。
10: 娘，这不是苏子珍家的傻狗和傻鸟吗？苏子珍，
11: 牛叔，这是
2: 你牛叔做不出我要的菜，还不准我们走，
6: 你真是太过分了。
11: 牛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们要乌鸦屁和鲤鱼尿，这哪有啊？
10: 乌鸦屁，鲤鱼尿。
1: 哎呀，贤侄，先别笑了，快想办法呀你。
10: 牛叔，我这苏子瞻同学巧舌如簧，你哪是他的对手啊？要不先认输，以后再说。
1: 都说小鬼难。

0: 臣，今天我认了。原来你是梅州的苏子瞻啊，久仰久仰啊。
1: 你这张脸也变得太快了吧。
2: 哎呀，子瞻，牛叔都认错了，你就别再妨碍他做生意了。
3: 像我认错可没用，得像昨天的老奶奶认错。
0: 这好，认错就认错。
3: 那好，我就信你一次。
2: 子瞻，你看我牛叔为人光明磊落，你帮他的爹新提个牌匾怎么样？
3: 这个嘛，
0: 子瞻，拜托了。
3: 好
4: 啊，
1: 子瞻哥哥，你干嘛要给那个坏蛋牛大力提字啊？
5: 那个牛大力又开始坑骗客人了。
3: 你们看，
4: 原来如此。
6: 吉时已到，让我们给苏子瞻为我店新提的牌匾揭幕。
7: 本心饭店。
8: 什么心饭店？
7: 他良心缺了一点，就是梗心。
8: 没良心的饭店，谁还敢进去啊？
9: 就吃了要梗心。
10: 走了走了，
9: 这谁还敢吃啊？
6: 走吧。喂喂喂，哎，别走啊！
9: 别走啊！
6: 你们别走啊！哎，
4: 子瞻哥哥，真有你的。
6: 苏子瞻，你这个小滑头，气死我了。
11: 木鱼口镇邪。
2: 子瞻，你们听说岷江木鱼口发生的怪事了吗？
12: 什么怪事？听说木鱼口最近有妖怪出没，仙帆来往船只，
1: 这段时间客商都不敢从那边行船了。
13: 瞎说，这世上哪来什么妖怪？
1: 频发怪事，小英雄勇探实情。这次的任务是要我们查明木鱼口妖怪的真相。
13: 可以先找官差张山和李云打听一下情况。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有关木鱼口妖怪出没的情况。
14: 正巧，我们也准备赶往现场调查此事呢。
1: 李大哥，可否让我们随行？
14: 这……
13: 放心，他们的安全我负责。
15: 成，不过要是有危险，苏小弟你们可要先行撤离哟。
1: 一定一定。
14: 人们都说是江烟才的冤魂作怪。
1: 江烟才？
15: 传说是这样的，唐朝有个秀才江烟才，有一年
14: 江烟才游历蜀中，在岷江边上遇到了美丽的渔家少女。
16: 我乃江南名士江烟才，家有万贯财富，姑娘若愿与我共结良缘，必享无忧富贵。
17: 我有个对联，你要能对得出下联，我就依你。
16: 对对联，小菜一碟，姑娘请讲。
17: 善长秋短鱼有鳃。
16: 善长秋短鱼有鳃，容在下想想。
17: 江公子慢慢想，小女子还要捕鱼去，告辞了。
16: 善长秋短鱼有鳃，善长秋短鱼有鳃。
14: 江烟才从此不饮不食，不歇不睡，一定要对出少女的对联。
15: 三天后，江烟才对不出下联，自觉羞愧，在木鱼口失踪了。
1: 最近江上和周边有案件发生吗？
15: 木鱼口一带最近常常有商船被劫。
1: 木鱼口地势险要，水贼定是利用了传说掩人耳目，以藏其奸。
4: 我赞成熊掌的判断。
1: 我们分开走访，收集线索，行动啊，各位！
14: 一个时辰后，

0: 大家在这棵树下汇合。明白。您看，这几个人穿得破破烂烂，最近却总有钱在这一带喝酒。
1: 这几个地方最可疑，重点在这些地方寻找线索。
2: 好的。

0: 这是啥话？有点吓人哎。哎，
1: 这个壁画讲的是一位和尚化成木鱼超度亡灵的故事。
2: 难道木鱼口的传说是真的？
0: 放心，世上没有妖怪的。乱甩！你打到我了！
3: 大家不要怕，有我呢。
1: 大家别慌，一起找出口。
4: 没错，还有我们在呢。
3: 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会保护大家的。
2: 什么声音？
3: 快跑！
2: 快跑！往右边！
3: 快！
0: 乌嘴，你快找找出口！
1: 走这边，小心脚下。
2: 妖怪！
3: 趴下，大家快趴下！
1: 安国，把你的桃响球收进口袋里。
5: 是。
1: 快跟上！
2: 哇，发财了！
3: 看来我们找到水贼的藏宝洞了。
1: 哇，刚才遇到的那些机关，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金银财宝的。
6: 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3: 听脚步声，这伙水贼人还不少呢。你们两个快去县衙报信。
1: 龙花凤，你快带安国他们出去。
7: 大哥，这趟买卖赚肥了。
6: 动作麻利点。
7: 好。大哥，这么多财宝，什么时候分啊？
8: 分财宝！
9: 分财宝！分财宝！
6: 哎，你们就知道分，这点财宝离我们的目标还远着呢。
10: 我真想现在就冲出去，活捉了他们！
3: 这帮家伙人多势众，切不可鲁莽啊！
11: 我已经把他们送出去了。
1: 你回来的正好，我要你学会这句话。我们可以利用江烟财的传说，将计就计。你们配合我演一出戏，制服水贼。
3: 怎么做？
11: 大家如此这般。
3: 了解。
11: 了解。

0: 哥，啊，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嗯，
1: 谁？给我滚出来！
2: 我爱丁脸了，居然对不出下脸。

0: 这个妖怪是官差吗？都给我上！上！伙计们，就两个官差，我们赢定了！
1: 以我手中的三尺龙拳，就可以杀了狗头！
2: 遇到高手了，快跑！追！哥哥，真的！这些笨贼被炒股师傅追赶出来，正好被我们搬来的救兵抓了个正着。今天的行动真是又刺激又好玩。
3: 太过好奇可不好啊！老人们常说，好奇害死人，你可省省吧！不，放心吧，有你们在，我一个人是捅不出什么娄子的。莲藕山题字。
4: 同学，马上你们就有口福了。主人，以后运送货物的任务还是交给乌嘴吧，累死我了。啊，是月饼，
3: 没错，来来来，人人有份。味道真棒，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怡。
4: 不愧是美食小能手苏子珍，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怎么就没了？我明明做了足够多的月饼啊！童花凤，你又偷吃了。
3: 乌嘴也吃了，我去叫他。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我想起了那个传说。 中秋节到了，化身莲鳌山的那六头巨鳌又要醒了。六头巨鳌被我打退了。传说那六头鳌最喜欢听人吟诗，在这中秋月圆之际，我们几人何不去莲鳌山吟诗赏月？好，顺便去镇住这六头鳌。那说好了，晚饭后莲鳌山见。
4: 好。
3: 今晚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六头鳌的厉害。少爷，真的有六头鳌吗？
4: 笨蛋，当然没有。我要假扮六头鳌来吓唬他们。
3: 这样啊，嘿嘿，他们就给我等着吧。怎么还没有刘仲达的影子？
2: 他肯定又要迟到了，他家离这儿太远了。
3: 哦，喂，你打断我的话了。莲鳌山题字，好搭档解围。这任务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1: 我们先上山，刘仲达来了，让他自己上山。那好，我们走。嘿，嗯。
5: 童花凤，我可没时间跟你玩。
6: 你和我留在山下放哨吧。
1: 什么？
6: 饭哥晚上要来捣乱，咱俩好好整整他，也能让主人安心赏月。嗯，这个好，
5: 比听他们吟诗有意思多了。
6: 耶，
3: 那就先定了。哦，各位兄台，别光赏月呀。 吟诗是不能少的，我先来。有请。明月当头照，五人坐山岗。遥问月宫兔，可有月饼尝？<笑>安国，
6: 你果然不负众望，做出了最差的诗。
3: 诗是差了些，但子瞻你的月饼却是美味呀。
6: 你怎么还有？
3: 自然是刚刚多拿了一个，
6: 好啊，给我，
3: 子由来一首。

0: 在装神弄鬼，给我滚出来！
1: 江秀才，下联其实很简单，挥别边缘谢无头。
2: 报愧九泉二十春，今天方才遇高人。
3: 大哥，这对联似乎跟那个传说是一样的。哎，
4: 啥说？
3: 真的有妖怪！

0: 有了，谁遣寻常月，天从此夜明，微光浮山川，绿兔毁偷星。
1: 哦，好诗，好诗。
2: 那我也来一首。
3: 你怎么知道范科要来捣乱啊？
4: 嘘，小声点，在别人听来，你发出的声音是汪汪汪，你这样会把草惊蛇的。有人来了，
3: 是范科。
4: 别瞎说，
3: 你不相信我的视力，也得相信我的嗅觉啊。
5: 少爷，你说这东西能吹响？
6: 这是我父亲从远洋船队手里高价买的，错不了。你小子在干嘛？苏子辰听到怎么办？
5: 我也不知道，这家伙声音这么大，
6: 真是笨死了。是野狗，少爷快跑！少爷，等等我呀！
3: 怎么又打我？
4: 你这是打草惊蛇，范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只是让道上山了。
3: 那怎么办啊？
4: 快跟上去！
7: 都知此柄出谁手，谁人不曾尝此柄？
5: 这诗句更差了。
7: 那又怎么样？足够气你哥哥就够了。
5: 你还来？
6: 一会儿听我指挥，我让你开始吹就吹，吓死他们。
4: 好的，少爷。
6: 快吹！
1: 啊，该不是六头鳌要醒来了？
5: 哪有鳌啊？就算有，也用优美的诗句把它镇住了。
7: 秦国，别怕，瞧我的！
5: 少爷，你在干嘛？
6: 是谁拿石头打我？
5: 安国，快吟诗啊！
7: 这我的诗差了一些，还是你来吧。
5: 哎，我提议我们共同吟诗一首，怎么样？
7: 好啊，我先来第一句。登鳌望月长空尽，
8: 我来下一句。寂寞嫦娥喜迎宾，
5: 不错不错。
2: 各位，听我下一句。四海风云会穷雨，
5: 大家的诗句都这么棒，我也不能差。苏家是哲定安情。
1: 我来晚了。
5: 这下到齐了。
7: 少爷，看来他们没被吓到。
6: 怎么可能？又是这只傻鸟。
3: 哦，童话凤，快看，范科跑了。
7: 快听，那古怪的声音没了。
8: 六头鳌被子战镇住了。
2: 厉害。
5: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啊？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差点忘了任务，是什么来着？
8: 莲鳌山题字，好搭档解围。
2: 题字莲鳌山，不错。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9: 你们都把诗做完了，题字的事就交给我吧。
5: 那好，仲达请。

0: 们看，怎么样？哦，
1: 这字也太小了，根本看不见嘛。
2: 这，
1: 哼，我有个办法。哦，哇，安国，有你的。
2: 这下该怎么办啊？
1: 我有办法了，做一把扫帚如何？

0: 莲鳌山题字。
1: 好字，好字。
2: 只是，哥哥，任务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好搭档解围。
3: 我们已经帮主人完成了。
4: 乡亲们为了留住少年苏东坡的墨宝，于是请工匠将这三颗大字镌刻在了山坡之上。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睿，出生花了一天半，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睿，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2: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3: 普遍的味道。
1: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他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8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4: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1: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行。
5: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0: 跟他在一起，
1: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与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经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两个排的兵力，三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 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两个排的宪兵。前沿，
1: 长官，
0: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2: 是。
0: 大雄，
3: 长官，
0: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2: 是。
0: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
4: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
0: 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 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是。
0: 传奇，
5: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5: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 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6: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7: 冯兰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8: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0: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1: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兄弟，
1: 什么事？兄弟。
2: 快死！快死！
3: 小心，小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袁阿飞？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来，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呀，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大哥，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三年命，打了三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0: 你没有接船？
1: 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2: 是
3: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4: 来。
5: 哎，来，您坐。
4: 来，啊，哎，来吃啊，
5: 一亮，你也吃。嗯，
6: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哎，坐。
7: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老实点，别动。起来。
7: 干什么？你们？
1: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1: 走
0: 走
2: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
0: 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
2: 我早就说过。
1: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
0: 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0: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3: 我才是云建明。

们动手了。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别逼我！我不想杀人！
0: 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
2: 长官，
0: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3: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0: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银剑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5: 对。
2: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共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6: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0: 听见了吗，林建明？
7: 兄弟们，是枪声，在城头方向。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啊！
2: 兄弟们，抄家伙！
8: 快！抄家伙！

0: 你还想怎么样？
1: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混身士胆的英雄？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霜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大王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来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共军的？
1: 是什么人？是共军吗？
2: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
1: 穿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
2: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1: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0: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3: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余队长和手下会合。
4: 是。

0: 开枪！
1: 团座，弟兄，我没子弹了。
2: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在那。

0: 大帝，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炮房！
1: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1: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老夫人，小姐。

0: 不是，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0: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2: 那姓燕的呢？
1: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2: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赤诚啊？
3: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2: 哎，云队长呢？
4: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是。过来。是。
1: 下午的时候，云旅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3: 在能可仓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事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
1: 什么？
3: 损失了5个人？是的，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没有看到他们。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1: 是。
3: 准备进攻。
1: 是。

0: 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怎么回事啊？
2: 这他妈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回日本。
3: 什么？
4: 这船日本？
1: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
1: 我还有事呢。
2: 去日本？我们下船。
5: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快，起来，起来，起来！
6: 尸体抬走，
3: 是，
6: 快点！
7: 太吓人了！
6: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8: 一个人？
6: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
8: 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6: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
9: 走！
8: 支枪声吗？
6: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8: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0: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8: 回去回去回去回
6: 去回去。
8: 哎，团座
6: 团座
8: 团座
6: 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啊！

0: 钻井线，够疼的吧？我们停在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 对呀，对呀，没事啊。
2: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3: 啊，放鞭炮？
4: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5: 是
4: 啊，明明是枪声嘛。
2: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6: 那什么，
7: 小五给亮剑穿，
6: 超大光。
8: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你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9: 是
10: 是。
8: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9: 走。
11: 想好了吗？
12: 说。
13: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11: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3: 我有两个条件。
11: 说说看。
13: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1: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3: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1: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3: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1: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3: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11: 放开他们。
9: 是
14: 是。
11: 怎么样？
13: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15: 好的。
8: 长官，
11: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8: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11: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8: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11: 什么？
8: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1: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9: 是。
8: 抵抗就发生在6、7、8三个仓房，目前7、8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6号仓房。
1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8: 我想应该是的。
11: 大雄，
9: 到，
1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9: 是。
11: 明白了吗？
9: 明白了，我们走。
16: 是。
17: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舱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11: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舱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9: 是。
1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18: 眼睛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
20: 又酸又胀，真难受。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22: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

0: 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1: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2: 你找谁啊？
3: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4: 方亮哥哥。

0: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1: 嗯。
0: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这钱咱不能要。
1: 咋不能要？
3: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1: 你
2: 让他放开。
1: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4: 拿着
2: 不是你拿着
4: 这钱不能要。
2: 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4: 不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老夫人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烛光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快快快！

0: 왜 사시나? 나들린다! 앵주가 바닥! 꺼내가!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手的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哎呀，
3: 前天先帝，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来，
3: 啊啊！
2: 众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3: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活不了。
2: 臭女人，给我闭嘴！
3: 郭团长，你快叫林娜！
1: 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2: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只要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侧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
1: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0: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

0: 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1: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2: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0: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营口大队长命令。
1: 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2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3: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
0: 但是，必须保留2柄匕首。
3: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
3: 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0: 你们不要乱来！
4: 色厉内荏。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崎，もうよどむ。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から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奴らが人質を仮水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 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後のこそ。
3: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0: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一。

0: 把信田留下。是。
1: 孙二庸、李三盖、吴桐、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2: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2: 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
3: 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1: 行了，别吹牛了。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2: 哼，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劲儿。 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4: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4: 我，嘿嘿，你别说，小姐这话语对，啊，方参议。 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0: 看不上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2: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1: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2: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0: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1: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2: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呀。
1: 嗯，
2: 哎呀，肯定是跑了。
0: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2: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0: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3: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0: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4: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0: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1: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2: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1: 嗯。
5: 速度，
6: 八节，
5: 横向，
6: 东经116，北纬43。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混蛋！这是什么意思？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炸弹。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是的，长官。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船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里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话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
1: 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搜。

啊！

咬！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0: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碍眼，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6: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
5: 吗？
6: 你看，你看。
5: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7: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瑞，出生花了1天半，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瑞，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8: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9: 普遍的味道。
7: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它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8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10: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7: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11: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12: 你找谁啊？
13: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14: 方亮哥哥，
15: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14: 嗯。
15: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16: 这钱他不能要。
14: 咋不能要？
16: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14: 你
16: 这疯！
14: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16: 拿着，不是你拿着，
15: 拿着，
16: 这钱不能要，
15: 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16: 不是。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截传的是52军182师的营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1: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10000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3: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国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 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1: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

0: 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1: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 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为了找个帮手。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 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0: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仓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0: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

0: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小熊，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1: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4: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
1: 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1: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搜查餐厅，
6: 天野和我，
7: 他们下来了。搜查厨房，
8: 是。快快快！
9: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10: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8: 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8: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

0: 这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2: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哎，啊，不好，找隐蔽！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贵重，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1: 不，我能掐会算。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4: 炸弹！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0: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1: 哼，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3: 他会制造炸弹？
5: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
5: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四的那个神秘高手？
2: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5: 现在怎么办？
2: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你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5: 是。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2: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6: 是，
5: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2: 马上行动。
6: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小给，小给，来吃。
1: 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0: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1: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0: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1: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1: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吗？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2: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是云队长？
2: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1: 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3: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4: 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

0: 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长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
2: 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0: 来得好快！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
0: 请你尽快找到蓝图，
2: 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这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
2: 有没有人守卫？
0: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2: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先进部队。

0: 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

0: 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

0: 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过关里边请。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实在找不到。找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4: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投弹！
5: 是。

0: 你赶紧跑！
1: 你快去！你看那里！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给我追！给我追！
2: 是。

0: 手雷，
1: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哼，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吗？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3: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用。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滚蛋！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又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损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3: 废话连篇，
0: 少说。

要跑，给我冲！

0: 这里的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0: 快走！

0: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1: 哼，日本人，真有你了。
0: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1: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呀？
0: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1: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0: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1: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0: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1: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0: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屁，打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3: 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0: 长官，长官，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1: 他们在哪里？

0: 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1: 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

0: 也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是有钱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1: 是的，
0: 也就在三层。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 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我们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好，接着抱。
1: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就绑在这个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
1: 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
1: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3: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2: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 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5: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6: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7: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多云转中雨，22到31摄氏度。炉火小雨转多云，6到23度。盈津小雨，21到29度。小津小雨转多云，12到30度。岳西小雨，17到32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

0: 大邑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德昌小雨，21到36度。延边多云转小雨，22到39度。君莲小雨，23到31度。古蔺小雨，23到32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瑞，出生花了1.5天，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瑞，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8: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9: 普遍的味道。嗯，
7: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它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

0: 及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八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1: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0: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2: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3: 你找谁啊？
4: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5: 方亮哥哥，
6: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5: 嗯。
6: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7: 这钱咱不能要。
5: 咋不能要？
3: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7: 你这疯
5: 了！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7: 娘奶奶拿着，
3: 不是你拿着，
7: 拿着
3: 这钱不能要。
7: 我们要的都太不是东西了。

0: 通风管道至通到船底货仓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仓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1: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0: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1: 就算是10人，52人减去10人，还有42人。
0: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了。嗯，
1: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仓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
0: 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1: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0: 最多15个。
1: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0: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1: 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行了，
1: 就别自怨自艾了。
0: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1: 行动吧。
2: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3: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怎么有声音了？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紧。哎，
3: 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糊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

0: 又来作乱，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哎呀，
1: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0: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2: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卢沟桥如此，珍州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
0: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2: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
0: 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哎，
2: 时也命也。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1: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3: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0: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 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1: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
4: 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截传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1: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4: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5: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1: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6: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4: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6: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
1: 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至少
0: 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阜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嗯，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嗯，
4: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
6: 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对，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嗯，
4: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冯参议
6: 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4: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动手！你们干什么？动手！动笔刀，动笔过来！老子我宰了他！过来！老太太，退后！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7: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0: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1: 是的。
0: 我想跟你谈谈。
1: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0: 什么意思？
1: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2: 是的，她是我奶奶。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叶琳娜。
1: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2: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
1: 我说呢。
2: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1: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2: 谈什么？
1: 到地方就知道了。
2: 我们要去哪儿？
1: 船头的驾驶舱。
2: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1: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2: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1: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2: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哼，
1: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1: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2: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1: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2: 你们怕他？
1: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1: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1: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4: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2: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请吧。
2: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奶奶，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0: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
1: 哎，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3: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是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4: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
4: 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4: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站起！站起！站起！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1: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25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36师、13军、第7军、孟良崮、鄂运林到了74军头上，张灵甫死了，74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6军，国军的5大主力。
3: 被你们打掉了3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特第5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5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4: 说吧，你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6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3: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4: 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3: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4: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3: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4: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3: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
4: 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5: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4: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5: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1: 接着包。
0: 林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2: 林建明，林建明，林建明，
3: 哎，是在叫你。
2: 建明，
3: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2: 我是星球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0: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4: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5: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6: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5: 你千万别出来。
7: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8: 是。
5: 你们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7: 站住！站住！
5: 你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9: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9: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7: 说什么？
5: 哎呀，都别动！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2: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谈。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7: 大雄。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0: 是。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0: 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1: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0: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3: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4: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是。
4: 别害怕，
3: 放开我们！
4: 我有事的，没事，走。
3: 放开！放开我们！
4: 这次干什么？来，别走！放开！你们！
0: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2: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2: 是。
4: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

0: 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

0: 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经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2: 你找谁啊？
3: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4: 方亮哥哥，
5: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4: 嗯。
5: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6: 这钱咱不能要。
4: 咋不能要？
7: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6: 你这疯子！哎，
4: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7: 娘子，拿！
6: 不是，你拿着，
7: 拿着，
6: 这钱不能要。
7: 不是，
6: 我们要了就太不是东西。
7: 不是，哎。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
1: 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0: 啊？那可他到哪里去了？
1: 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
0: 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
3: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4: 就你嘴贱！
3: 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4: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3: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
1: 好了，走，走。

0: 长官，他们跑了。
1: 云建明，
2: 云建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1: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1: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1: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3: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1: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0: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啊，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1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云，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宫传递货仓。
1: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宫货仓局，
0: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

0: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1: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0: 什么意思？
1: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1: 当然。
2: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0: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1: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2: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1: 你们会放过我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2: 怎么样？
1: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

0: 可能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啊，扫兴。哎呀，
3: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听错了，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1: 啊！
0: 聪明。
1: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0: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后木板挡住冲击波。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1: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焰？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2: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做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3: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
2: 大家也都活不成了，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3: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1: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2: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
3: 大家伙儿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2: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2: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
1: 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明白了。
2: 记住，打的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
1: 我来帮你。如果我死了。
2: 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2: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1: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0: 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睿，出生花了1.5天，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睿，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8: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9: 普遍的味道。
7: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他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8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10: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7: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一个没了你。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3: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咱们俩的事儿。
1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看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1: 不，你不会死的。
0: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1: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我尽力吧。
1: 你不会死的。
0: 时间不多，开始吧。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火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火舱易守难攻，又有两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太好了，成功了！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
1: 别叫小姐，叫我林娜。
0: 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里的墙上很近，好像就在前面。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怎么回事？
1: 霍仓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啊，
2: 你这个损人孙略，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
2: 好像是霍仓区。他们果然向霍仓区发动了进攻。是的，他们意图很明显，先向霍仓区发动进攻。
3: 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2: 传头，传头，我是霍仓，请回答。传头，传头，我是霍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2: 营口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霍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3: 子孙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
2: 走。
3: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5: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3: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二十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3: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跟我来。
2: 是。
6: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2: 怎么样？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

0: 德夫，快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队长，队长，队长，云队长！哎呀！来来来，队长，云老弟，队长，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
3: 王四江无痛，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4: 是。
5: 奶奶，
6: 我们走哪儿了？
5: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6: 好，
5: 没问题吧？
4: 大爷的，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6: 好，
3: 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6: 好。

0: 我们中计了，被他们抢到了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太好了，肯定是啊，不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过大路。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0: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0: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0: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2: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舱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3: 是了，
2: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2: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什么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2: 好，交给我了。
0: 小分队，跟我来。
4: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0: 长官，长官，我们没完，我们还有机会。
1: 不，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啊，
0: 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1: 哎，
0: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哈哈哈哈，是我告诉你。 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我是云剑明，你的末日到了。
1: 哎呀，还滚着啊！

0: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
2: 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0: 只是我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3: 哦，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4: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0: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老爷，日本人要炸船，
1: 什么？
0: 炸药在哪？
1: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2: 好，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4: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1: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1: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4: 哦，
1: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4: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4: 好。
5: 老云，
1: 奶奶。
4: 怎么了？
1: 哎，
5: 老云，云建兵不见了。
6: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5: 你在船上搜过吗？
6: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5: 走，跟我来。
6: 好。
0: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6: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琳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栏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

0: 难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由于是顺。

0: 第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1: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 一点儿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 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
4: 至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
5: 来回的转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
5: 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

0: 吃的。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

0: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慢一点。
11: 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上那
3: 种店
20: 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

0: 之的奉献。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2: 你找谁啊？
3: 我找庄先生，他是不是在这儿？
4: 方亮哥哥，
5: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4: 嗯。
5: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6: 这钱咱不能要。
7: 怎么能要？
6: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7: 你
6: 这疯了！
7: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6: 拿着，不是你拿着，
8: 这钱不能要，
6: 我没要了，就太不是东西。
8: 不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力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那不开眼量，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
0: 有空吗？

0: 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
1: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齐切吗？
0: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1: 是。
0: 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
1: 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向纵深越少。
0: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1: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0: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1: 好，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2: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1: 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叔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3: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1: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
0: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是。

0: 停车。
1: 怎么回事？
0: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
1: 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了。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

0: 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1: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0: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2: 就是
0: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2: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1: 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2: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1: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2: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1: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2: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1: 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2: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1: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0: 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1: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
2: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洪凯呀，你还好吧？
1: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2: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1: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2: 啊，他真的是特务？
1: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 其次就

0: 监视我们。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哦，
1: 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0: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笑>
2: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1: 我看呀。
2: 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呀，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1: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 到时候把道理跟他说清楚，他会明白的。
0: 嗯，
1: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
2: 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3: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2: 嗯，
3: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白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3: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
3: 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0: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
0: 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3: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
0: 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3: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3: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3: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2: 啊，是啊，
0: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3: 好，走，
2: 好。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 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1: 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堡，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2: 嗯，明白。
1: 取得兵力不熟和城防突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2: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1: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0: 嗯。
1: 队长，电报怎么说？
0: 等我看完了，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要去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场。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
1: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0: 有这么玄乎吗？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1: 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0: 好，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
1: 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0: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1: 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0: 现在就是回马路。走，不用找了。哎，谢大哥。还有我说兄弟，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吗？哼，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啊，
1: 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0: 哎，我跟你说，今儿马上就要打仗，看见井冈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你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来赶喽。
1: 这路把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0: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您看看。
2: 其实你找谁？
3: 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哦，
2: 朱宗的价钱可贵了。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嘛。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3: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3: 啊，
2: 来这边。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3: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请坐。啊，燕营长是哪里人呢？
3: 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
3: 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3: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
2: 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3: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井冈桥。
2: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3: 哦，
2: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

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

0: 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0: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除非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0: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
1: 狗烂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
0: 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看起来，燕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
1: 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
0: 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
1: 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

0: 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0: 底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7: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

0: 是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

0: 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

0: 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睿，出生花了一天半，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睿，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1: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2: 普遍的味道。嗯，
0: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他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8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3: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0: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4: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
3: 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4: 嗯。
3: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5: 这钱他不能要。
4: 咋不能要？
6: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5: 你这疯
4: 了！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7: 娘娘拿！
5: 不是你拿着，
7: 拿着，
5: 这钱不能要。
7: 不是你
5: 要了就太不是东西了。
7: 不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都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筹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筹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卫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0: 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0: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0: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 你终于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0: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0: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0: 什么叫抽签儿？
1: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呀，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0: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0: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1: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0: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1: 说对了，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1: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的办法。
0: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1: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0: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啊，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啊，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1: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0: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1: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0: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嗯。
0: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

0: 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嗯，今天晚上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
1: 嗯，
0: 进来。
3: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3: 孙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长，
0: 啊，
4: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4: 嗯。

0: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
1: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什么意思？
0: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1: 什么？是他？
0: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陆军医院。他还说。
1: 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
0: 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再传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1: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0: 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
1: 就跟直接干掉他！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0: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你关就过不了。
2: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
1: 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吗？哼，我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往南方。
0: 那叶鸿开呢？

0: 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方公子。 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笑>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
0: 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
2: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又真的云剑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3: 坐。
4: 谢谢。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弟兄非常有力。进靠走廊和楼梯不能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3: 嗯，没问题。
4: 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个合啊？
3: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乐子。
4: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3: 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勺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5: 嗯，别说，冯老板。
3: 云队长，高队副。
6: 啊，
3: 冯参议，冯参议，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6: 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久仰久仰。
7: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6: 啊，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7: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
6: 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这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啊，只是不太好意思。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笑>
0: 那就多谢啊，
6: 云队长。
2: 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6: 好说好说啊！<笑>
2: 好啊，没问题。哦，谢师培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
6: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文朗，哦，
6: 林娜，
2: 你们在说什么？好，
6: 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2: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笑><笑>
2: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 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销魂。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
3: 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行了，
2: 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3: 美琪小姐言重了，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呢？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2: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1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

0: 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1: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2: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2: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3: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哎，
1: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3: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哎呀，
2: 这我们
0: 还有头几日，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1: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3: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1: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2: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4: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2: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歧视已装了。
2: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1: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1: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方才已请便。
1: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2: 哎，好。
1: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6: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3: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3: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
7: 云老弟啊，
8: 我的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吧？
8: 好了，暂时住在夜市房间。
3: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
0: 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3: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提醒我的存在。
9: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3: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

0: 来，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香吧。
1: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哎，
2: 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0: 哎，这是我的荣幸。
3: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0: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3: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1: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4: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2: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0: 真没准儿。
3: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4: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啊！
1: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4: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3: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4: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5: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6: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5: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6: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
5: 怎么干？
6: 车祸。
5: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7: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8: 请大家就坐。
5: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6: 好，
5: 请。
9: 大家都请坐吧。
1: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3: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1: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3: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1: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3: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
1: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你才年，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3: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1: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4: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1: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3: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啊。
4: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1: 那我们过去吧。
4: 好。
0: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3: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火上身。
0: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0: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3: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通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10: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11: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

0: 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 来来来。

0: 哇，关老弟，您，哎，云老弟，您大驾啊，都会是我的亲兄弟。嗯，尤其是云老弟，嗯，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嗯，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1: 好，
2: 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
0: 好干啊！
2: 再倒一杯，来，哎，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0: 来，郭大哥，
2: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是，你放心，有哥哥在，
3: 。
2: 吃亏，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队长，夜市上来了。
1: 来，敬你一杯。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

0: 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0: 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微软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这是今天警务室。
9: 你拿公票，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儿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7: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哎呦，
1: 痛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啊，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0: 什么？
2: 哎呦，出什么事了？
0: 有人闯入办公室，
2: 办公室有什么？城防公司图放在保险柜上，快！

1: 我立刻去查。师座，
2: 怎么回事？
3: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2: 把门打开。
1: 是。
2: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2: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这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想起景陵呢？是他，谁？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1: 是吧？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对付，文老爷呢？怎么办？
3: 都躲起呗，热闹起来！是。
4: 哎呀，冯三爷，
5: 别闹！
1: 来来来，
5: 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6: 大家进棺材一边啊！
1: 来来来来，
2: 不要进来，不要进来！
1: 躲开，躲开，都躲开！
7: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2: 云队长呢？

0: 您这让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2: 我在这儿。
3: 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2: 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4: 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3: 对，
2: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3: 是，
2: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3: 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5: 偷盗保险柜？
3: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5: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3: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5: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3: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5: 是的。
2: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3: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3: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6: 下来，
3: 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7: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3: 孙副官，确实吗？
8: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7: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3: 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7: 哦，怀疑什么？
3: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7: 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2: 冯参议，有些失望。
3: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我们过去吧。
9: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9: 咱们走着瞧吧。
2: 好，行。
10: 我该帮你们。
2: 好，谢谢。
10: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2: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10: 当然。
2: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2: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10: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2: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0: 但愿吧。
11: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10: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11: 为什么？
10: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11: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10: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12: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1: 当然知道。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10: 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12: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
13: 好。
14: 哎，
15: 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14: 还好。
15: 来，快喝高酒，快点回去。行了。
16: 来，敬叔一杯，干了啊！

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了？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文朗却弄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笑>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嗯，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0: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1: 拿到图纸，
0: 我能离开吗？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1: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2: 拿到兵力部署图。
0: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2: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0: 什么？
2: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0: 那他问你了吗？是啊。那你怎么回答的？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所以，
2: 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0: 经过这件事儿。
3: 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不管有多难，
4: 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3: 好，交给我吧。
4: 文郎，你想说什么？
3: 爹，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4: 是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3: 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程方公事图。
4: 哦，是谁？
3: 云建明，
4: 云队长。
3: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4: 有证据吗？
3: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林龙。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5: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4: 哼，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而彼云建明是真呢？
3: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5: 宗座。
6: 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事关叶红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7: 是。易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进来，
9: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8: 什么事？
9: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8: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

0: 爸爸，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可以不说吗？
0: 不可以，必须说。
1: 想听实话？
0: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1: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0: 你还一套一套的。
1: 他，怎么样，满意吗？
0: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1: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0: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1: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0: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0: 哦。
1: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0: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1: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1: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0: 不行，我偏要说。
1: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0: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1: 说完了？
0: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1: 评价很低啊。
0: 哦，为什么？
1: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0: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哦，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1: 老伙计，
2: 笑什么？你笑？
1: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2: 你说呢？
1: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2: 你一直在偷听啊？
1: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2: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1: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2: 我得什么便宜了？
1: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2: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1: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2: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
1: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2: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1: 你这跟我说话了？
2: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啊？
1: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2: 你说不说啊你？
1: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2: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2: 接着往下说。
1: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2: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

0: 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

0: 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

0: 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

0: 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1: 你找谁啊？
2: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3: 方亮哥，
4: 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5: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6: 这钱咱不能要。
5: 咋不能要？
7: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5: 你
6: 这疯
5: 子！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7: 拿！
6: 不准！不，你拿着，拿着，拿着，这钱不能要。不是，
7: 我们要了就太不是东西了。
6: 不是，哎。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

0: 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睿，出生花了一天半，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睿，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3: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4: 普遍的味道。嗯，
2: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配方。怕它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八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5: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2: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2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公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入选，这也是首次有两家四川企业上榜该名单。新华文轩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精耕选题策划与精品出版，累计推出相关图书30余种，去年全年举办全民阅读活动6000余场。成都可可豆动画一直致力于用动漫形式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动漫技术，以更好的方式传递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并凭借哪吒系列电影在国内外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绩和艺术反响。两家企业的同步登榜，标志着四川文化企业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明天，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的4场比赛将同时开踢。本轮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首先呢是乐山主场对战南充，双方上回合交锋，南充队主场3-2险胜。而在积分榜上，乐山队目前领先南充队1分。本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再来看成都主场对战德阳，成都队在积分榜上以8分的优势领跑，球员们在主场可以轻松上阵。德阳队目前排在第8位，想要爆冷拿分难度很大。那另一场焦点战是绵阳主场对战达州，绵阳队上轮轮空，球员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整，而达州队上轮补时绝杀，拿下了关键胜利之后士气正盛。但达州队此前只在客

0: 场拿到过一分，这对于主场作战的绵阳队算是一个利好消息。最后呢，是梁山主场对战自贡，两队此前都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最近的状态都不错，两队的实力上限都不容小觑。自贡队刚刚零封了进攻火力强大的成都队，而梁山队更是让成都队吃过赛季首败。首回合交锋未分胜负，本轮再度相遇，我们也期待更加成熟的两队为球迷们奉献一场更为精彩的较量。那这四场比赛大家都可以在四川观察客户端上实时关注直播，四川文旅频道将直播乐山对阵南充的比赛。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野生动物。昨天阿坝松潘县下巴寨乡一名工作人员在下乡开展工作的途中，意外遇到了一只野生金钱豹，他立刻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的画面。画面当中，这只金钱豹体态健硕，在林间山坡上缓步行走，举止从容，还不时转头回望，随后悠然地走入山林间。金钱豹又叫花豹，皮毛为金黄色，全身有黑色的斑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呢是生活在森林、灌丛以及高山地区。它们对栖息环境、生态植被、生物食物链要求极高。此次现身松潘县玉山林，也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的有力印证。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作为国家未来产业核心赛道，量子科技眼下已成为抢占区域科技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抓手。昨天，成都金牛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发布，以系列政策组合拳构筑量子产业未来高地。成都金牛量子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包括建设 6G 及量子科技产业园、量子港及量子科技创新平台，成立量子科技产业创新联合体等。多项核心平台的同步落地，标志着金牛量子产业正式迈入集群化、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
1: 我们落地金牛更多时候是将这个最新的技术以生产力、以工具形式带过来，然后跟我们金牛乃至整个成都的我们的金融、高端制造、商业航天产生量子的下游应用价值，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2: 我们已经规划形成了一核两元的量子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是与天奥电子、航天二院成都分院来发展量子精密测量集合，联合电子科大共建量子科技创新协同平台，打造 6G 及量子科技产业园。
0: 到2028年，成都市金牛区力争建成量子科技创新平台三个，特色园中园两个，培育量子科技领军企业三家，引入量子领域高能级人才团队五个，打造西部量子科技产业高地。继续关注新媒体技术赋能涉藏州县科普知识宣传系列节目，展示科技如何赋能高原，用好奇点亮孩子们的梦。今天我们去探秘宏源雅克光伏电站。

每一秒，太阳照射到地球的能量大约为1亿7300万千瓦，相当于燃烧500万吨煤所产生的能量。但曾经在这里，牧民们却可能为寒冬里的一盏灯而发愁。而今天，这片牦牛漫步的牧场，长出了一件光复铠甲。这件巨型铠甲被称作雅克光伏电站。雅克光伏电站坐落在平均3600米海拔的高原上，总占地面积约8000亩，相当于78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正是它们的存在，才让太阳光转换为了工人们使用的电能。太阳光是由无数个极其微小的能量粒子光子组成，它们像无数发微型的能量炮弹一样照射到地球，

光子落到了一片片甲片上，通过碰撞将甲片上的电子踢出来，让它获得能量变成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沿着电场这个单行道排列前行，形成了直电流，最终通过逆变器装置转变成为可使用的交流电。红原的光伏铠甲年发电量能达到4.5亿千瓦时，可满足21万户家庭用电，年减排二氧化碳40万吨，相当于植树2000万棵，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能源。而雅克电站的环保性不仅体现在能源的利用上，开工伊始，建设者们就将科技环保的理念融合到了设计中。这里的每一寸草甸都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之一。为了保护好高原草甸，建设者们将光伏板下面的草甸分块剥离，一到暖棚里分层堆满培育，待光伏板安装完工后再进行回铺，从而恢复其原有的生态功能。成行排列的光伏板中间流出了阳光通道，伴随着太阳的运动，下方的草场仍能晒到太阳。定期清洗光伏面板的水流还能为草场起到补水作用，光伏板下的小草长势极好，实现了板上发电板下养殖的绿色生态开发模式。牧民们积极参与光伏放牧，在守护草原的同时也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与馈赠。雅克光伏电站的科技性也不容小觑，建设期间光伏机器人鼎力相助，将安装效率提升4倍，仅用45天便完成200兆瓦光伏阵列区施工任务。作为四川构网型储能与光源光伏融合的首例电站，它将储能电池与光伏发电装置连接起来，仿佛装上了一个能够自动充放电的智能充电宝，守护着电网的稳定与安全。无人机巡检技术的应用如同为电站配备空中哨兵，将运维效率提升至新高度。雅克光伏电站以科技的笔触描摹出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一条集智能与生态于一体的绿色发展之路，已从川西高原通向了新未来。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其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最近西南地区首个实施朱鹮野化放飞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传来好消息，今年首批朱鹮宝宝相继破壳降生，一群小可爱正式亮相。在位于乐山市木川县的朱鹮繁育中心育雏室里，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照看着这些脆弱的朱鹮幼鸟。这只刚刚出生不久的朱鹮已经长出灰白相间的绒毛，又细又长的嘴巴，稚嫩可爱。
1: 这段时间一般是每天下午5点过，如果有蛋的情况下，我们在天黑之前就没捡回来。但是如果超过8点以后，天黑了，下了蛋，我们就把捡蛋时间调整为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后。对，因为天黑以后进笼时，对朱鹮巢人，干扰惊吓以后，它飞了容易受伤。
0: 收集回来的鸟蛋都会通过专业设备孵化，保障小朱鹮顺利破壳。刚出生的朱鹮雏鸟每天定时喂食14次，食材以新鲜泥鳅肉泥搭配蛋黄调配而成。
1: 这只鸟就是木川朱鹮繁育中心2020多年的第一只鸟，第一只小宝宝，是4月29号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体重只有48克，目前它的精神状况很好，而且发育也正常，现在的重量是300克。
0: 据介绍，今年的繁育工作从3月底开始启动，产蛋孵化各项工作推进顺利。
1: 3月28号开始下的第一枚蛋，然后今年子共参与繁殖的大概有14对鸟，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捡了50余枚蛋。通过一段时间孵化以后，目前出口了6只幼鸟，也有20多枚未受精的，已经这个拿出孵化器，剩余了。

0: 十多枚蛋，现在正在孵化中。
1: 自2019年首批猪环种源落户木川以来，当地持续优化繁育培育技术，不断完善管护举措。如今已有28只成年猪环完成野化训练，成功放飞野外，回归自然自在生活。目前繁育中心内现存成年猪环60只。
2: 一位怀孕4个月的准妈妈突然颅内大出血，命悬一线。而更棘手的是，因无法做常规检查，手术就像开盲盒。当好不容易闯过这一关，一家人又决定放弃这个得来不易的孩子。事情是否有转折？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妈妈热泪盈眶呢？咱们一起去四川省人民医院了解一下。
3: 现在结局是最好的啊。
4: 是我生病，我肯定是不幸的，但遇到他们两个我是幸运的。
5: 去年11月，曹女士因先天血管畸形突发颅内大量出血，家人将其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后，经神经外科、急诊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迅速会诊后，判断她出血量太大，情况紧急，生命垂危，需马上进行开颅手术。而那时，曹女士不仅是患者，还是一个身怀4个月宝宝的孕妈妈。如何保住这一大一小两条生命，成为医生们需全力以赴的事儿。
6: 考虑的是一个孕妇，一大一小的两条生命，所以呢，当时用药和检查呢都会受限的。术前，我们相应的检查的话，只是一个初步的，没有专门的血管造影检查。如果有专门的血管造影检查的话，那么这个胎儿呢就会受到造影剂的这种辐射啊。所以呢，我们术中呢只有探查切除。
5: 考虑到曹女士当时怀着宝宝，无法在术前对颅内情况进行进一步检查，提前找到出血点。这对手术团队来说就像开盲盒，需要凭借准确的判断和精细的手部动作来快速处置。
6: 打开之后有一个颅内高压，它血管畸形团是非常杂乱的，血管壁呢都是不正常的，周围呢都被血肿包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经过很细致的分离，找到供血动脉。这个手术的话大概持续了5个多小时，非常艰难。它这个血管畸形啊，是大量出血，而且我们术中的话还要联合切口，多切口进行操作。
5: 手术顺利完成了，但因从术前到术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和持续用药，让当时怀着宝宝的曹女士和家人心中总有一个顾虑。
4: 是当时我在想的就是开颅手术当中不是会用了很多药吗？我就会担心孩子万一不健康啊怎么样的。
5: 术后，曹女士和家人走进医院妇产科，原本计划引产的他们，却因医生的一番话又重新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7: 接到这个孕妇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是翻看了她的这个用药的情况，然后呢再就询问了她的这个孕产史的情况。我们还咨询了药学部的老师，她在孕期这个经历手术过程当中使用的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并不大。经过我们这个科学的评估之后，这个孩子可以继续怀下去，我们为这个孩子后续保驾护航。
5: 为了让曹女士能够顺利度过孕期，平安生产，医院妇产科的专家团队在产检内容、产检频率以及营养保障等方面为她进行了个性化定制，并在她怀孕38周时为她进行了剖宫产手术。目前宝宝已经出生50多天，曹女士也恢复良好。
4: 我现在挺好的，上次来做那个复查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宝宝现在也挺好的，就都挺健康的，所以说特别感恩这两位老师。刘医生生命的延续就是我的延续，孩子就是郑医生帮我延续下来的。
5: 在那些看不清前路的时刻，有一群人必须保持清醒，他们能在出血中找到需要修补的血管，也能保住腹中那个微弱但有力的胎心。他们算不清有几分把握，也顾不上问自己值不值得，却还是伸出手去，只因有人托付，就需全力以赴。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今年以来，青山观鸟队队员在湖北保康多次拍摄到中国最美小鸟蓝喉太阳鸟的身影。蓝喉太阳鸟羽色对比鲜明，极具观赏性，因体态轻盈、行动灵动，有着东方蜂鸟和吉祥鸟的美誉。
3: 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费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正加紧进行翻新工程，工程总耗资已接近10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39亿元。目前该机场月客运量约360万人次，世界杯期间预计将升至440万人次以上。

0: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日前在该国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1: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广都博物馆，认识被誉为欧亚大陆彩陶之冠的漩涡纹四系彩陶翁。

0: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广都博物馆。今天你们的任务很特别，就是成为我们彩陶王的国宝代言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这件5000年历史文物的历史奥秘吧。你们眼前这件就是被誉为欧亚大陆彩陶之冠的漩涡纹丝系彩陶瓮。郭沫若先生亲笔命名它为彩陶王。它通高49.3厘米，器形雄伟，身上的漩涡纹像我们黄河波涛一样奔涌。5000年过去了，它到底藏着哪些远古秘密？为什么说它连接了我们的黄河和长江？还有那个被郭沫若惊叹的彩陶之王究竟神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谜题。
1: 哇，这是5000岁的老祖宗哎，他为什么要叫彩陶王啊？他到底厉害在哪儿？
2: 这些漩涡好像真的在转哎。
3: 我等了5000年，终于等到你们来听我的故事了。
1: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王海林旭，今天我就来揭秘为什么这件彩陶能被称为王。这件放置在整个展厅 C 位的彩陶就是郭沫若眼中的彩陶之王。它的通高49.3厘米，器形高大雄伟，连口短径阔肩，腹部两侧对称一双半环耳，整体比例严谨而充满力量。别看它周身光滑简洁像新的一样，其实啊，它已经是5000岁高龄的老祖宗了。得名彩陶王可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年龄，还因为它器身的装饰极为特别。先民用黑彩绘制了3层纹饰，上层为花卉纹，中层为奔涌的漩涡纹，下层为水波纹。其中位于陶器腹部的主题纹样最为特别，竟是4个连续的大漩涡纹，每一个旋心都围绕中心点高速旋转，象征着黄河奔流不息的生命力。郭沫若先生正是被这种强烈的动感与精神力所震撼，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生生不止的文化品格，所以把这件彩陶称作彩陶之王。
3: 讲得真棒，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我身上的漩涡纹只是装饰吗？5000年前的先民为什么要画这么多圆圈？
1: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刘爱伟。漩涡纹可不是只为了好看哦，它画在彩陶王最显眼的位置，整体的线条如黄河的波涛般充满了律动感，象征着黄河奔流

0: 息的生命力，而漩涡周而复始，不停地旋转，也被先民们赋予生息繁衍、子孙繁盛的祈福寓意。除此之外，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的史前文化，受黄河之水的哺育和侵扰，这里的先民们逐渐对水产生了敬畏之心。他们将漩涡纹描绘在日常生活用品之上，体现了水生人、水生万物的原始哲学观，是5000年前先民们对自然力量的崇高赞美。所以呀，这些纹饰繁缛，构图严谨的彩陶，将史前陶器从一种实用器物提升为了高度成熟的艺术载体。它不仅集中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信仰，也为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1: 我明明诞生在黄河上游，为什么今天却出现在了广都博物馆？
2: 让我们知道这个彩陶实际上成都平原是没有发现过在考古发现中，但是彩陶本身我们从已知的考古材料，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它向北到达黄河流域，那么它成熟于黄河流域，那么它最终又到达哪里呢？我们在这个长江上游的银盘山，我们是发现有彩陶，你看它从长江到了黄河，它又回到了长江流域，包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三星堆或者在我们的金沙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文化元素。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儿展出的话，就是要把这一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让有更多人去了解它，让我们去理解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它到底有哪些体现。
3: 大家好，我是金熊猫小小讲解员王一冰。您还别说，两种文明在远古时期还真的有过交流。距今约5000年前后，受气候影响，黄河上游农业减产，马家窑先民便沿着岷江河谷持续南迁，来到四川茂县的银盘山等地，建立了中心聚落。考古发现显示，这里出土的彩陶，无论是陶土成分，还是旋纹、波浪纹、鸟纹等装饰元素，都清晰保留着马家窑文化的基因印记。这条彩陶南下之路，印证了马家窑文化深刻影响到成都平原，成为宝墩文化乃至三星堆、金沙文明的重要根脉。去过三星堆的小伙伴们一定还记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铜鸟，也许就是马家窑彩陶上灵动鸟纹的精神延续。所以呀，当我们今天再次凝视着这些彩陶，不只是看到了器物之美，更应该看到5000年前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融合的理想和对文明延续的深切期盼。
4: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彩陶王这件文物折射出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6: 好，你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8: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再传召开，英勇黄润秋讲话。
1: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41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四川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生态保护体系，呵护巴山蜀水，万物生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0号，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在宜宾召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致辞。
2: 英勇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关于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部署，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长江保护法，以高质效履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英勇强调，要立足检察职能，依法惩治各类涉疆犯罪，维护好沿江地区安全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黄润秋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谱写生态环境保护新篇章，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深化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联动，

开创刘玉协同治理新局面。于立军说，四川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视察宜宾三江口时的嘱托，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历史使命，

0: 5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物保护利用，就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研究与成果转化，推进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服务文化强国建设，赋能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田庆莹、胡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所有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2: 今天上午，随着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蜀安隧道全长1038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连续下穿成都绕城高速，既有运营铁路、城市地铁、市政道路等50余处重要构筑物，施工环境复杂。项目团队采用盾构施工，实现全程微扰动、无感穿越。
3: 蜀安隧道最大开挖直径达14.5米，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隧道。今天破土而出的成渝号盾构机，配备带压复合型刀盘、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可有效应对坚硬地层和地下管线密集区域等复杂地质条件，并搭载智能建造系统，顺利实现贯通任务。
2: 随着蜀安隧道的贯通，成渝中线高铁41座隧道全部贯通。此外，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其中四川段已完成工程量的87.1%，无闸轨道施工正加快推进，即将进入轨道铺设阶段。
4: 目前，跨成渝高速特大桥、五家沟特大桥、何家坝隧道等多个工点的无闸轨道底座板已施工完成，正在推进轨道板施工。这是无闸轨道施工的最后一道工序，预计下个月完工，为下一步铺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0: 今天，首批成都造200台人形机器人在成都郫都区致源西南巨深智能产业基地宣布下线，标志着我省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与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5: 我右手边的这台机器人就是在成都首发的远征 A3 人形机器人，连续飞踢、街舞等一些高难度动作都可以轻松完成。
6: 活动现场，首批新一代人形机器人远征 A3、A2、灵犀 X2 等200台机器人正式下线。它们身手矫健，彰显了成都制造的硬核实力。
7: 它的语音交互啊，它的模仿能力啊，身体的这些，比如说关节的这些灵活度，就会更好、更强。我们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来说，它的智能能力更强，然后它的拟人形态会更高。
6: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得靠工作人员演示教学，把真实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同步亮相的致源西南巨深智能产业基地将聚焦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交互等前沿技术，推动巨深智能技术在川规模化落地，
8: 用量产来带动巨深智能产业的快速的迭代和竞争力的提升。那么用致源的速度加上成都的效率，增强了我们作为产业龙头企业和区域共同带动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6: 数据显示，2025年致源机器人已超5100台的出货量，以及39%的份额，拿下全球双第一。去年11月，致源机器人与成都市郫都区达成投资合作意向，从项目签约到首批规模化量产，仅用了半年时间。这一速度的背后，正是当地营商环境的有力体现。
5: 补齐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形机器人整机规模化量产的这个空白，我们将对接联动行业内优质资源，吸引上下游供应商落地，持续完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
6: 此外，活动现场，致源巨深智能联合实验室、西南巨深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等一批功能平台签约成立，将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推动巨深智能产业。

0: 业从单点落地迈向集群化发展。
1: 5月2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省委有关部署要求，研讨交流如何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助力新时代青年事业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推动新时代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把握后继有人的战略考量，坚定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大力营造成长成才的发展环境，团结引导青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会议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青年工作建言出力，把关心关爱青年作为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重要内容，围绕青春经济发展和青年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子女教育等问题，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青年所思所需所求，协力营造青年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加强青年委员思想引领，拓展团结联谊的载体，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坐实青年干部组织培养，搭建学习交流、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职岗位干事创业，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5月21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有关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对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等进行安排，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肯定了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工作成绩。于立军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认识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保持历史耐心，准确把握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将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届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于立军强调，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对照存在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限期完成整改验收，举一反三，促进整体工作提升。要始终坚持精准方略，优化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加强欠发达地区帮扶，统筹用好各方帮扶力量。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压实帮扶责任，加快构建帮扶政策体系，研究优化考核评估工作。要坚持将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中心任务，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千方百计让老百姓增收致富。副省长张东云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涉农县市区。今天，全省改革办主任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田庆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继续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要抓准抓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差异化改革，以务实作风推进改革取得更大实效。今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薪工委主办的启智赋能灯塔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通过一月一主题的形式，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等群体，为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负责人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代表讲授政策、

0: 论和奋斗史，助力个人和企业成长，是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多样灵动的创新表达，将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四川锚定重点区域，系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用心呵护万物生灵，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这段时间，成群的白鹭、苍鹭、紫水鸡、古顶鸡等齐聚琼海湿地，翩跹嬉戏。如今的琼海湖水清澈，沿岸绿意葱茏，已然成为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共生共荣的生动缩影。
2: 我们通过实施生态搬迁、水质综合治理等系列措施，完整修复了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如今，湿地的动植物种类持续增多，生态保护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守护好长江上游湿地生态的同时，四川同步发力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治理。眼下，黄河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美，生机盎然，黑颈鹤、赤麻鸭等珍稀鸟类陆续前来筑巢繁衍。
3: 我们持续推进推木还湿、沙花治理、泥滩沼泽修复等重点工作，湿地面积增加1638公顷，湿地生态功能稳步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黑颈鹤种群数量稳中有增，达1100余只，为高原特有野生动植物筑牢了安稳的栖息繁衍家园。
0: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再添新亮点。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海拔1300米的大峡谷崖壁区域，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光叶蕨，刷新该物种全球已知分布海拔下限。
4: 能在野外发现极危的光叶蕨，我们都非常的振奋，这是生态保护的直观成果。接下来，我们会加强定点检测和精细化保护，守护好这些珍稀野生生物。
0: 四川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同时，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载体，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重点流域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健全野生动植物常态化保护监管机制，全省90%以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系统有效的保护。
5: 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标准创建若尔盖国家公园，高效率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布局，加强部门协同，防治遗体，全方位守护好巴山蜀水的万物森林。
6: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火热进行，展会期间，不仅四川展馆的数字产品收获关注，新华文轩、可可豆动画两家川企还上榜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7: 走进四川展馆综合展示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全国首款专为高原旅游旅居场景打造的高原增压氧舱成为一大亮点，
8: 主要解决的是高原游客然后到高原地区的一个高原反应，让游客在观看我们美丽的风景的同时，也能像平原一样的舒适。我们雅安的刘备山景区也已经部署了我们这个产品，后续的话我们会在317、318沿线去都会布置这样我们的一个太空舱。
9: 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太空舱，我觉得很新鲜，技术很先进，我还想了解更多细节，我已经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
10: 除了高原黑科技，四川展馆的数字创意产品体验区还带了多款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涵盖 MR 和 VR， 科技感十足。
7: 即将于今年8月在三苏祠博物馆上线的东坡文化 IP 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文博会上提前剧透。项目运用 MR 混合现实技术，再现了幼年苏轼的生活场景。此外，三星堆主题 VR 沉浸式探索体验，则让观众亲临三星堆考古现场，近距离触摸古蜀文明。
11: 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确实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特别好。四川展馆每次都是特别新颖，而且很有特色吧。
7: 文博会期间，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发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上榜，这也是首次有两家四川企业上榜该名单。此外，今天上午，四川展团还亮相了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

0: 论坛、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展示川台 AI 加视听融合工程以及天府融媒联合体，充分展现我省在人工智能与媒体深度融合领域的探索实践。
1: 我还听到一个关键词印象挺深刻的，就是烟火气。天府融媒联合体里面有很多实用的 AI 应用，就希望以后学习交流吧。
2: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四川新闻传媒集团麻辣社区受邀在首次设置的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分论坛做案例分享。一个个暖心故事，一次次走心回应，讲述着四川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0: 在现场，麻辣社区以广元市苍溪县帮助内向青年就业的暖心案例为切入点，向大家分享了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运行多年的经验模式。今年三月，平台收到一条关于求职的留言，简单的一行字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我们接到了之后，就赶紧把他的诉求转到了他们当地的人社部门，然后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之后，很快就来了一段签字的非常暖的这个长篇的回复，里面既有就是给他筛选到的工作，还告诉他可以帮他带投简历，可以陪他去面试，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兜底。
0: 三天后，小伙子成功入职了当地的一家鞋企。这个暖心故事也被众多媒体报道，案例还被选用为今年四川省事业单位考试作文素材。这份破圈走红的民生暖意，正是四川群众呼声平台常态化为民服务的缩影。23年来，平台构建起了完善的群众留言办理机制，架起全川群众与全省1.3万余家入驻党政部门的数字化连心桥，实现民生诉求一键流转、快速响应、闭环办理。上百位网友呼吁试管婴儿纳入医保，平台汇集民意，最终四川将13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2000多名市民为成都环堵建言，便联合交管局开通金点子热线，促成了私家车非高峰期可借用公交专用道。
3: 整个群众呼声平台现在的满意率是在95%左右，办结率是在98%以上。在我们平台上入驻的单位是从省一级一直到市、县、镇四级办理部门，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声音是每一级都有人办理、有人认领、有人看见的。
4: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徐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5: 今天，2026年省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演练在遂宁涪江盛平岛水域举行。本次演练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大风避险、碰撞救援、消防灭火、溢油处置、孤岛转移等实战科目，并采用了低空无人机、飞行救援圈等先进设备，体现空天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今天，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在内江隆昌启动。活动聚焦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学生代表发出倡议，呼吁远离有害读物，乐享书香阅读。现场还为学校赠送优质图书，以书香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第9届中国四大名陶四加 N 荣现行暨陶瓷职业技能大赛举行。通过技能竞技、新品发布、项目签约等活动，助力陶文旅酒多元融合发展。目前，自贡荣县已形成拥有185家经营主体、全国酒坛市场占有率近半的优势产业集群。
4: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四川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如今已构建起多层次系统化生态保护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正加速形成。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巴蜀大地绿水青山、万物共生的美好生态图景。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四川降雨主要集中在盆地北部和东部，广元、内江等地出现了暴雨乃至大暴雨天气。境内三处站点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最大降雨量的出现在了旺仓国华石港，达到了113.3毫米。今天早上，四川省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周末两天我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多云间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在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呢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的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或者是雷雨，甘孜州的西南部和攀枝花市多云间晴。未来三天，攀西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好，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小雨，23到31摄氏度。自贡多云，24到31度。攀枝花小雨，22到36度。泸州多云，23到32度。德阳小雨，22到30度。绵阳小雨，22到29度。广元小雨，20到28度。遂宁小雨，23到30度。内江多云，23到31度。乐山小雨，24到32度。南充小雨，23到30度。宜宾阴，24到32度。广安小雨，23到31度。达州小雨，23到31度。巴中小雨，22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眉山小雨，23到31度。资阳小雨，23到31度。马尔康小雨，9到26度。康定小雨，12到23度。西昌小雨，20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22到30度。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

0: 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

0: 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5: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6: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7: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

0: 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0: 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 6.4 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

0: 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

智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

0: 这行他不能要，
1: 咋不能要？
2: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3: 你这疯！
4: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5: 拿！
4: 不，
5: 你拿！
4: 不，这行不行？
5: 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4: 不是，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啊、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爷爷爷爷，给你吃，给你吃。
2: 吃，
3: 哎、你快拿着吃。这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3: 看，
1: 姐姐，姐，
3: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快快，
1: 别吃了。
3: 姐姐，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2: 来，我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0: 杨主任，我爱你。哦，哦，你好，杨主任。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啊，
1: 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他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嘛？啊，
2: 是啊，逢人就说。<笑>
1: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0: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1: 没事儿，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0: 明白。
1: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0: 明白。
1: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0: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1: 哎。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0: 好，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来拿着。
3: 不要。
0: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4: 你看那啥事情呢？
5: 松手！
0: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5: 不用，我租的车。
0: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5: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0: 那咱过一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来，妈。
5: 妈，回去吧。嗯，
6: 来吧。走了，回去了啊。
0: 好。谢谢啊。
5: 松手。师傅，走。
0: 慢点啊。回吧，妈。
5: 走了。走吧。喂，啊，方亮啊。
7: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5: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7: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5: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7: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哎，
5: 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8: 向上，快点！

0: 刚才我听我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包饺子，
2: 对，这条就是这个，
1: 对。
3: 哎，
1: 大姐，
3: 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
3: 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怎么说？

0: 你找谁啊？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1: 方亮哥哥，
2: 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向山跟我去，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李老姐，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
3: 好好，你接到向上了吗？
4: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1: 接完向上就没事儿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1: 行，
4: 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
1: 那我是忙了啊！哎，有我在，放心吧。
0: 谢谢哥哥。
1: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

0: 给，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2: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正好好出国朋友。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2: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八二年我出国了，就
2: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2: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2: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2: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十五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到礼堂那次吗？
2: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2: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2: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2: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0: 专心点儿，
2: 节拍又弹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多喝点。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
2: 你做梦呢？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嗯，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3: 哎呦，
2: 那我就
3: 辛苦。
2: 哎，
3: 你跟你爸说啊。
2: 哎，
3: 学习，
2: 爸，
3: 你是消息保准吗？
2: 真的，真的，真的。
4: 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5: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4: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5: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4: 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5: 小事儿啊，小事儿。
4: 姐，西红柿多少钱？一毛一斤。一毛呀！哎，今儿这西红柿多少钱？
6: 2毛。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4: 好的。
6: 来，你不要了吗，老板？
5: 哦，我明儿再来。
4: 哦。
6: 咋的了？怎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
5: 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6: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5: 那当初都2厢情愿呢，不用。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那工作认真负责的。
6: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5: 嗯，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
6: 那市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5: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险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

0: 你跟贤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1: 那必须的。啊，
0: 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2: 咋样了？
1: 好多了。
3: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这憋得慌吗？
1: 是的，哎呀，赶紧来吧，要吃了啊。哎呀，你瞅我这没出息的。
4: 你也是，别把好好叫过来干啥？
3: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4: 好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一块钱撑13块钱，
3: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
4: 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5: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4: 好像你有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5: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
4: 大款哦。
5: 这又说啥呀？
4: 不是，我说的对。<笑>
5: 哎呀。
4: 就你多含一会儿，
5: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哎呀，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4: 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5: 对，
4: 是不是，小妹妹？啊，
5: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4: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
5: 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了。
4: 你看，
5: 挨批评了吧？
4: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5: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这现在这趋势啊，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4: 别，别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5: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4: 爸，
5: 啊、
4: 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银饰股啊？
6: 4500股吧，4500股，哎呦，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4: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啥？你咋卖给钟先进了呢？
6: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4: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6: 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钟先进不就完了吗？这是，拿过来。
5: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肯
6: 定不平衡，
5: 那这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6: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
5: 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6: 这有啥咋办的呀？
5: 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它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6: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你也不能说它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
5: 哎哎，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哎呀，
6: 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补偿？
5: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6: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
5: 他们能满意啊？
6: 不行，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5: 有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6: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
5: 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6: 嗯，好好说的有道理。

0: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别，
2: 你别去了，
0: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2: 对，
1: 那你不去买菜了？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2: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1: 行，歇歇就歇歇。
2: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1: 不躺，就不用躺。
2: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0: 喝点水。
1: 谢谢啊，浩浩，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0: 没事儿，木姐，建广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3: 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1: 哦，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0: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3: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0: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2: 谁呀？哎，来喽！
4: 张师傅。
2: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4: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2: 坐，赶紧坐。
4: 那
2: 什么，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啊。
4: 哎，我来吧。
2: 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5: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2: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5: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2: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5: 对，
4: 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2: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那个歪嘴，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4: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市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啊，
2: 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
4: 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1: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4: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2: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6: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4: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2: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7: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2: 是。哎
4: 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氏给我让出去，是吧？
6: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4: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嗨，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6: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4: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6: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4: 乔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合理马建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哎
2: 呀，小曼。

0: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三倍补偿给你们。
1: 这钱我这真不能要，你拿着，拿着，
0: 这钱我没脸。
2: 你别这么说你，
0: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3: 哎呀，
0: 你别，
3: 崔师傅，
0: 不，哎，这钱咱不能要，
3: 咋不能要？
0: 你要给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3: 你这疯子，哎，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0: 拿着，不是你拿着，拿着，这钱不能要，我没要了，我都太不是东西，不是，哎。
4: 大哥，来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哎，
3: 老婆，你别生气，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4: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3: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4: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3: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5: 不是，
6: 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5: 赵查赵，我从来没有灰。
4: 不是，
6: 哎，
5: 哦，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6: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7: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6: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就是，
7: 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6: 问是问了，就是说这个当年后悔了，没有远见。
7: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5: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6: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7: 行，图个心安。涨了这么多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3: 妈，那你赚多少？
7: 9000多呗。
3: 这么多啊！
7: 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6: 是我目光短浅了。
7: 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6: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哎呀，但是啊。
7: 我师父说过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6: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惜福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7: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彪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6: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
3: 他现在不接，气的都睡不着觉。
7: 哎，睡不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不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好，
5: 我气啊，9000多。
7: 就你当初不同意，
3: 9000多。
7: 啊，好啊，上班去啊。
5: 哎，起早啊。
7: 哎，
3: 生意挺好的。
7: 还行，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3: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啊，去小叶那儿。
7: 你问袁师傅啊？
3: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

0: 这些年，您可是赚了不少钱了啊！哎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1: 人是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
0: 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1: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000闷子，是这闷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0: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000闷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0: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1: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你。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1: 我不退。
0: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0: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只多不少。
1: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0: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1: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0: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1: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你让法院评评理。
0: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1: 林耀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0: 不是个玩意儿！哎呀，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2: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0: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2: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那是一竿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刚整到外拐都拐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3: 哥，这可不能拿！
4: 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
3: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4: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

0: 你的
1: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2: 啊。那不行不行，哥，不行，我给你拿，你
1: 哥，
2: 服了。
1: 哥，新买的衣服，你这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也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0: 应该的，兄弟啊，
1: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吧？
0: 那你看，你们
1: 拿着，拿着，听我的，
0: 不是你拿着，
1: 你拿
0: 过日子，
1: 你拿着，你
0: 过日子，
1: 你过日子，
0: 你过日子，
1: 不整了，过日子，
0: 过日子，
1: 哥，哎呀，哥。
0: 钱我还给不去了，
3: 没嘴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4: 不是您真把那袁书谱都卖了？哎，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3: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八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4: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嗯。
3: 哎呀，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5: 妈。
6: 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5: 不是，
6: 你吃饭了吗？
5: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6: 抛了。
5: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主心骨了。
6: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处的。
5: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6: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5: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6: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6: 你爸没钱。
5: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6: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5: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6: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5: 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6: 谁疯？你说你才疯了呢。
0: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5: 好意思问我？
6: 你走走。
0: 云逸，
6: 你别拦他，白眼狼。
0: 咋回事啊？
6: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0: 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6: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你倒口水喝啊。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

0: 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比较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比较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那个好望角出事了啊！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6: 你咋知道的？
7: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8: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9: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7: 妈，这是找你的，找我的。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7: 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6: 上吧。收两把，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3: 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
7: 这么多年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
2: 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把妈带走呢？
3: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
4: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

0: 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的，提前交卷，要不然都贵，要了啥也不贵。
1: 哎呀，不知道我家小子考得怎么样？
2: 这儿呢，快过来。
0: 家那个真的，
2: 这么快就出来了？
3: 提前交卷了。
2: 考得怎么样？
3: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2: 真厉害，好，快上车了。
4: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3: 谢谢方亮哥哥。
2: 吃了暖和暖和，
4: 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分。
3: 谢谢。哥哥，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4: 什么重要的事？
3: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4: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5: 怎么，
4: 不相信我了？
3: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4: 这是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3: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4: 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3: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4: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东西。哎
6: 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都订出去。
7: 可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线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6: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不用啊，咱这海麻馅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7: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6: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5: 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4: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5: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4: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用，
5: 要不你来教，
4: 你先来，
5: 你再听一下。

0: 把向上借走了吗？
1: 啊，借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2: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在饭馆吃口东西。
2: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1: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1: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0: 乐队演奏？
2: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1: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2: 这乐队可够单一的。
0: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1: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2: 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1: 在我身边呢，我马上过来啊。向上，
3: 喂，老姐。
0: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2: 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在富丽华饭店。
0: 富丽华饭店？
2: 在那儿干嘛呀？
3: 我吃饭。
2: 行，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3: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仨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
1: 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啊，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
2: 来，走。
3: 等会儿。
2: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3: 对，正好赶上了。
2: 还撒谎，还骗我！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川向上，你过来。
3: 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0: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不是，别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总比贪玩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报
2: 个吉他就艺术了。 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
0: 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

0: 姨离开了。
1: 这跟雪姬她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0: 正是因为她学吉他，她才有学习的动力啊。
1: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0: 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是吧？那就换个老师学。
1: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哎，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
2: 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3: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2: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3: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 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孙杨，
2: 进来进来，
0: 师傅，好好。
3: 三爷，
0: 那个好旺角出事儿了。
3: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4: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5: 武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6: 王先生，
7: 哎，相声演了吗？
6: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7: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6: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7: 啊，
6: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7: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6: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8: 斗转星移辞旧岁，
9: 风和日丽迎新春。
8: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9: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8: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1: 发啥呆呢？这是。

0: 紧张了，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就不错了。
2: 向上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大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哈。
1: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0: 哎，我说天天。
2: 你说两句话呀！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这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4: 你把那酒拿过来。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5: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4: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都打好几个了，不是他没听见呢，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呀，真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找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6: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7: 妈，圆圆。
1: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0: 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7: 对，姐，我帮爸就行。
0: 行吗？
7: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1: 咱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顾生人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3: 那花叔叔和健壮哥也没告诉。
7: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1: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7: 那刘成哥呢？
3: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7: 哦，习惯了。

0: 习惯了把他和建广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这个茬。
1: 刘晨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
2: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3: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4: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2: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4: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他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口头支票你五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4: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2: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哎呀，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5: 有完没完？
6: 王元一，你吃枪药呢你？我说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是不是电话线烧着我耳朵了你？
7: 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4: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7: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8: 王元一，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6: 庄叔六十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4: 他六十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王元一，你给我说人话。
4: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9: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2: 哎，
1: 好，来，我开酒。
2: 来，上桌了，
7: 谢谢大了。
2: 来，不够，还有呢。哎呀，真行。
10: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个吉他听呗。
11: 行啊，你想听什么？哎呀，
12: 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想听什么。
2: 哎，这你弹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哎，
11: 那太小儿科了。
2: 太小儿科了。
10: 那就弹着世界名曲。
7: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2: 就是。老爸。啊。来吧，你说两句。
13: 说两句啊。
2: 说呀，说两句。
13: 我说两句啊。
2: 哎呦，还准备了，
12: 发
7: 言稿。
13: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这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2: 好，行。
6: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4: 能。哎呀，行行。
13: 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6: 戴上眼镜。哎呀，
13: 我不识。
6: 哎呦，看不见。
13: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
6: 看得清楚。
13: 我能看见吗？你，那
6: 就
13: 六十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
11: 哇，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2: 来家啊，
13: 是吗？
2: 那他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4: 对，
2: 咱听见一个。
4: 该总结总结。
2: 咱听。
13: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4: 还行。
12: 没有
2: 。
7: 饿了。向上饿了，
13: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4: 开始吧，要不
13: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1: 还有骄傲
13: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2: 哎，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啊，
13: 对，行，你也说两句啊。哎
7: 呀，我不说了，
2: 好好也功不可没。
7: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13: 你说两句。
6: 那行，那我就祝庄先进。

0: 重置，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1: 好，
2: 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都好，都好，
3: 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4: 福如东海。
2: 来来来，
5: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6: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2: 啊，来吧，来吧，喝一个呗，来，
7: 来吧，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3: 来一个，
14: 来一个，
15: 来
2: 来来，别不好意思，你来，你来，来，
16: 哎，
17: 哎，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2: 跟上来，待会儿再喝。
17: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18: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7: 妈，这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好，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带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办呗。
3: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4: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啊。
4: 我是你，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
0: 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3: 啊，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

0: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1: 行，
2: 小张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3: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2: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3: 这不掺和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爸妈带走呢？
4: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难得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1: 爸。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1: 来，我再给您炖一点。
0: 哎，好，谢谢。
4: 嘿，嘿，老王大哥，哎，你看看看看这个。
1: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4: 嘿，
3: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境给跑回来的。
4: 嗨，
3: 有了他，我们娘仨才算是直起了腰杆子。
0: 谢谢。
4: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5: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4: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0: 谢谢啊，谢谢。
4: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4: 别别别，
0: 吃饭，我先回宾馆。
4: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择日不如撞日。
1: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4: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1: 快坐，王先生。
4: 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0: 好好好，
4: 来来来，你坐坐，
1: 王先生快坐。
4: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1: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4: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
0: 啊，
4: 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0: 啊，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4: 啊，行，啊，
1: 行，
4: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0: 坐，
4: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
1: 来
4: 来，啊，
3: 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4: 来。哎，都东北菜儿，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0: 谢谢。
4: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1: 来来，欢迎欢迎。
3: 哎，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0: 这
3: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4: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3: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4: 你看，
3: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嗯。
6: 好，这样好。
1: 好，哎，好
0: 好。
1: 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4: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1: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0: 谢谢，谢谢。
4: 来，老大哥一块
1: 儿。来来
4: 来，
1: 谢谢。
4: 来，哎，嗯，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
0: 哎呦呦，谢谢谢谢。
4: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0: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
4: 哎，
3: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0: 谢谢谢谢。
4: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嗯，可香。

0: 了，绝了！
1: 鱼卤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憨喇子。
0: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1: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
1: 好，哎呦，谢谢，
0: 来，
1: 啊，好好，谢谢，啊。
2: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1: 爸，仁义，
3: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1: 是，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0: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好，谢谢。哎呀，刘成
3: 啊，
2: 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圣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1: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啊？
3: 嗯，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3: 哎，
1: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
3: 哎，
2: 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5: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
4: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5: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4: 那你咋想啊？
5: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4: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5: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
4: 嗯，
5: 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4: 我指定我得联系。
5: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4: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5: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4: 哎呀，这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嗯，
5: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4: 啊。

0: 啊。
1: 哎妈，什么事儿啊？
0: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毛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1: 行，我知道了啊。
2: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0: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2: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0: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2: 啥？
3: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3: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3: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3: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4: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3: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4: 就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3: 什么意思？
4: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脱黄了。
3: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3: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4: 也未必全是公事
3: 儿。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5: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3: 我呢，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5: 毛还是答应了。
2: 本期熊猫档案主角景瑞，出生花了一天半，落地就是永动机，挖煤名场面制造者和妈妈苏锦玩得天翻地覆。锁定头号玩家景瑞，下一局马上开始。大熊猫的出海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4: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
6: 普遍的味道。嗯，
2: 怕它吃不惯，食谱还是原来的。

0: 的配方，怕他想家，奶爸一路跟到新家。全麻体检，隔离检疫，随机护送，去马来西亚前的每一步都是硬核守护。印尼迎来8年来的首只本土熊猫幼崽，而守在育幼室外的是从中国赶来的奶爸。
1: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族村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幼崽。
0: 一边是出发的守护，一边是新生的回应。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探秘海外大熊猫的别样熊生。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3: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4: 你太不配合，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是否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

0: 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2。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说世界是一场开放游戏，那今天的主角绝不是新手村里的路人甲。他积极探索副本，解锁各种玩法，对一切充满好奇，绝对称得上是头号玩家。他就是景睿。提到景睿，你可能不熟悉，但是要说到小煤球，你也许略有耳闻。不过呀，他现在已经白回来了。今天我们先从景睿的出生开始了解他。2025年6月28日，景睿咕咕坠地，整整花费了38个小时。这把第一次当妈妈的苏锦累得不轻。
1: 苏锦仔仔还有一个外号是我们自己人取的，叫一天半，因为他妈妈生产的时候就是花了38个小时才把他生产下来。
0: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磨磨蹭蹭来到世上的仔，一落地就像按下了快进键。先来看看景睿的长相，嘴巴上一圈粉粉的唇晕，甜滋滋的。他的脸不是圆嘟嘟的类型，而是窄窄尖尖、活脱脱的一个淘气包气质。屁股上肥肥的小尾巴比他的四肢更灵活。再看这宽肩带，平直的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景睿长着一对长眼圈，耳距较窄，耳位靠前，这份长相是有来头的。往上数，妈妈苏锦，外婆苏珊，曾外婆张卡，宽肩带、窄耳距的特性一脉相承。说到家族啊，有个趣事不得不提。景睿在同龄熊猫里出生虽然早，但辈分低。比他晚出生一周多的依依，论起来竟然是景睿的姑姑。辈分小，来头大，一家子个个有故事。但景睿可不管这些。

0: 点，他更关心该今天玩啥。景睿喜欢去触碰感受一切事物，伸出爪子试试水波在掌心荡漾的清凉，尝尝树叶的本味，蹭蹭树桩的质感，抓紧钢筋感受握力与支撑的较量，抱起竹竿试试它的硬度，咬一口竹笋吸一吸蹦出的汁水。景睿就是如此活力四射，精力满满的感受脚下的每寸土地。即使是一个七架，他也要上下左右的感受。对景睿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有趣，像是停不下来的游戏。
1: 因为他胆子特别大，他喜欢爬到那个树枝上，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喜欢跟他妈一起玩耍，一起打滚儿。
0: 爬树这种常规项目太简单，倒下来的树干咱们也要试试新玩法。在孩子眼里，万事万物总是新鲜的好玩的。这个世界对景睿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妈妈苏锦是个出了名的蛋熊，有鸟从面前路过都不带斜眼儿，能从天黑吃到天亮。除了吃，妈妈苏锦就爱坐着休息，偶尔散散步，在木架上晒太阳。而遇上这么一个跳脱的孩子，想蛋也蛋不起来呀。随时随地跟着妈妈走，他走，妈妈停他停，妈妈在哪儿，他的安全感就在哪儿。景睿精力旺盛到让妈妈苏锦有时候都招架不住。不过有一个时刻，景睿会表现得特别不一样，那就是妈妈吃饭喝水的时候。每到这时，他就像被按下了懂事开关，他好像知道妈妈需要安安静静地吃顿饭喝口水。
1: 苏锦回来吃饭了，苏锦苏锦回来了，回来吃饭了。
0: 即使妈妈进入内舍吃饭，景睿也只会规规矩矩坐在门口乖乖地等待。
1: 站起来，来苏锦，来站起来。哦，对对对，来来叔叔。哦，对对对对对。

无聊了就叼着小隼隼自顾自玩耍，实在等不住了，他就会挂上树杈，换个更高的位置继续等候。隔壁琳琅家传来一阵热闹，母女俩在树上你追我赶，玩得正欢。而景睿安安静静地看着妈妈的方向，衬托得他有点楚楚可怜。妈妈终于出来了，仔仔迫不及待下树奔向苏锦。游戏还是得打配合才好玩啊。或许每个幼崽都黏妈妈，但对景睿来说，这不是简单的依赖。妈妈动，他跟着动，那是雷达锁定。妈妈停，他也停，那是同步校准。妈妈吃饭，他走开，那是战术撤退，但绝不脱离战场。妈妈出来了，她冲刺，那是总攻号角。这就是景睿，一位地球游戏的狂热

好者。出生耗时一天半，落地后狂奔不止。探索世界的时候像地质勘探队员，等妈妈的时候像站岗的哨兵。他只在乎三件事：这个能爬吗？这个能吃吗？妈妈在吗？这三件事儿构成了景睿全部的游戏哲学。他的爪子就是他的测量仪，每一条划痕都是他给这个世界做的标记。头号玩家的真正意义不是他玩得最好，而是他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搭档。那个玩伴恰好就是妈妈苏锦。探索，等待，重逢，再探索，没有终点，每一天都是新关卡。这就是景睿的探索游戏，头号玩家不退场，下一局马上开始。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
1: 同样也欢迎我们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
2: 大家好，我是思路，又跟大家见面了，旭旭好。
1: 哎，思路，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词，叫双向奔赴。
2: 双向奔赴。
1: 对，但是这个双向奔赴呢，指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国家，因为大熊猫而双向奔赴。
2: 哎，一说到大熊猫，我们都知道国宝确实是可以跨越山海，跨越语言的，但是今天要聊的双向奔赴怎么说？
1: 在我看来啊，双向奔赴就是你不远千里的来，而我倾尽全力以待。在黑白使者面前，从来都不是一头热，而是两厢情愿。那接下来，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和一位海上邻居展开深厚的熊猫情缘。
0: 如果要以熊猫来链接情谊，那这大概就是最圆滚滚的双向奔赴了。2025年5月18日，福娃和凤仪在马来西亚旅居了整整11年后，完成使命，平安回到中国。这11年，他们可没闲着，不仅生了3个健康可爱的娃，牵起了中马两国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小手，还把自己活成了马来西亚人民最熟悉的中国面孔。虽然在热带国家，马来的熊猫馆里空调恒温，竹子管饱，奶爸比亲妈还贴心。
1: 哇，这个带娃模式很特别啊。
0: 有人说看他们的身材啊，就知道日子过得得有多滋润。真心换真心，友谊的故事不会因为一场告别而落幕。2025年的初冬，就在福娃凤仪回国刚好半年的这一天，新一对友谊使者就要从成都启程了。他叫陈星，他叫小月。他们出生于2020年，也是即将成年的一公一母。
3: 一般我们在选择大熊猫的时候，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根据它的这个遗传背景，因为它这个两只熊猫要有这个通过遗传的角度，是能够在未来它达到性成熟的时候它可以繁育，所以说会选择它的遗传背景，然后选择一对适宜的大熊猫。另外啊，我们也会考虑大熊猫的这个健康状况，会高度重视，会充分的评估它的这个身体发育情况，因为它们还算这个亚成体到成体这个过渡期间，那么它们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4: 祝陈星、小月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0: 他们的欢送仪式热闹又温馨，凝聚着珍视，也饱含着厚望。

0: 他们要去往的新家——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的熊猫馆，已经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1: 我觉得这绝对是最高规格的接待。
0: 当转运龙缓缓升起，货舱轻轻落下，他俩稳稳地踏上了南洋之约，续写传奇。这一去是又一个十年的约定。
1: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面看到了，不仅是接回来，还有送出去。那福娃和凤仪呢，他们不仅是有相同的经历，都是在马来西亚旅居，他们还是同一天出生的。然后陈星和小月呢，他们也仅仅相差一个月，五岁的他们现在真的是长势非常好。
2: 我也非常好奇啊，他首先在出国之前肯定要做各方面的准备，我听说出国前的一些检查都很硬核的，究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所有的疑问，请出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兽医邓林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邓林华。
0: 邓林华，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23年。
2: 啊，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当我们两国达成合作意向之后啊，熊猫们在出国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3: 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会经历很多的关卡，比如说在我们兽医这里来说的话，他主要是要经历一个30天的一个隔离检疫，在这期间我们会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包括他的采食情况、他的体温，还有他的疫病方面的，还有寄生虫等等等等，还会期间还会给他做一个全身的麻醉，比如说包括一些X 光啊、B 超这些的检查。
1: 看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是挺多的哈，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就是他们的这个隔离期间，他们会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隔离的环境？
3: 隔离的圈舍跟他平常居住的圈舍也差不多的，都包括有室外运动场，还有室内活动场这些都有，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单独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跟外界要隔开，因为怕有外面的传染病啊这些给他。对他有些不良的影响嘛，
1: 就相对独立安静的一个环境。
3: 对，我们也会有专门的饲养员一直在那里陪他。
1: 那饲养员也是陪他一起同期隔离。
3: 对，
1: 也不与外界接触了。
3: 对，他所有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在一个海关的全程监管下进行的，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隔离过程。
1: 我们会有多少个工作人员陪同他一起去到马来西亚呢？
3: 目前的惯例的话就是两个人，比如说一个兽医，一个饲养员这样的配置。
1: 那你这次是陪着一起去了？
3: 对，我这次作为中方的兽医一起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有条不紊的进行嘛，因为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预案，但是熊猫来说它的个体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这两个熊猫陈星它可能就稍微在运输过程中就表现得比较放松一点，但是小月的话可能它就稍显得有点紧张。
1: 他们两个是第一次坐飞机吗？
3: 对，毕竟这个运输龙跟我们平常居住的兽舍比较的话就显得比较小一点嘛，也是因为全程陪护嘛，就是饲养员和兽医都是一直待在他身边，比如他跟饲养员是很熟悉的，可能跟我还没有跟饲养员那么熟悉，所以饲养员通过一些声音啊或者一些食物这些来给他一个做一些安抚。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陈星和小月在出发前究竟经历了哪些呢？
0: 天还没亮，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
4: 小月，
0: 这是住在隔离检疫区的熊猫小月。
4: 小月，来，
0: 虽然还稍显懵懂，但仍然乖巧地在引导下一步步进了转运笼。对于有些腼腆的小月来说，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人的出现，可能难以理解。但工作人员既激动又不舍，因为今天是陈星和小月出发的大日子。哎，等等，出国前是不是该检查护照，或者再吃顿好的？大熊猫出国呀，没那么简单，还得带上检疫证书，所以他们要过的第一关，相当硬核的全麻体检。兽医团队首先给他们实施肌肉注射麻醉，这一步需要精准控制药量，既要保证麻醉深度，又要控制风险。
1: 对于一个200多斤的大家伙来说，要给他麻醉，然后做这么多的检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比较紧张。

0: 的吧。
1: 确实紧张，因为熊猫嘛，我们的国宝，我们这个过程是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的。
2: 主要是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包括我们的采血这个血检，还有就是它体表的一个检查，外观的检查，一些影像学方面的这些指标，还有一些它的比如说牙齿的发育状况啊，还有磨损情况，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1: 我们麻醉。

0: 面维持的话就比较好弄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检查项目全部完成，陈星和小月身体健康，状态良好。这么细致的检查意义远不止一张检疫合格证，他们为两只即将远行的大熊猫留下了出国前最完整清晰的身体数据。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未来旅居生活里的健康基线，这不仅是科学的严谨，也是兽医团队能给出的最长情的守护。

0: 这个欢送队伍好壮大呀！
1: 欢送人心小月，祝马来西亚。
2: 上午7时，亮亮印着“欢送大熊猫陈星小月赴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字样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都江堰基地。2025年11月18号下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陈星和小月的运输笼被平稳地送上专机。这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向奔赴，他们带去的不只是两只熊猫，而是14亿人的善意和一个关于友谊的10年之约。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看完这个短片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国宝安安全全的送出去，安安全全的接回来，有来有回，善始善终。
7: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在送我们的国宝之前做了各式各样的很详细的很细致的准备，
0: 所以说到马来西亚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变化，适应能力怎么样。
8: 第一个，我们主要是让他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和食物，第二个就是还配合马来西亚那边的入境的要求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人员，因为他饲养员 也有变化嘛，他要适应马来西亚的饲养员，还有他们的一些语言的风格，这些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对于小月来说，因为他胆小，他就是老是安静不下来，可能就是在日常最开始采食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有一点采食量不够，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就不断的想办法来安抚他。
0: 食物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8: 食物上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竹子，因为他们用的竹子的品种跟我们不一样。
0: 他们是什么竹？
8: 他们主要是他们喜欢吃的那个叫马来田龙竹，其实那个竹子看起来挺粗壮的，但是其实把皮给它包了之后，里面质感还是比较软。
0: 那其他呢？比如窝头啊、成分啊，这些含量都一样吗？
8: 像窝头的话，它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制作工艺和配方来做的。哦，这个它完全
0: 就完全还原，
8: 能还原它的口味。
0: 家乡的窝头，
8: 对，
0: 普遍的味道。
8: 对，
0: 所以陈星和小月在马来西亚的新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2: 从四川老家到热带新家，跨越千里的十年之约，很快就有了回响。2026年初，陈星和小月正式在新家亮相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陈星和小月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干饭熊，吃得好，睡得香。

0: 爱上了当地一种特别的竹子。除了美味的口粮，他们还住进了焕然一新的圈舍。
1: 新一轮大熊猫合作，我们也对大熊猫的这个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以前的场馆也挺不错的，但我们两方专家也是致力提供更好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它的玩耍的一些环境。在十月份左右，他们都把所有的我们专家的意见都吸纳，然后完成了场馆的升级改造。那比如它的这个活动场吧，以前假山多一些，那么这个熊猫相对来说它不是很适宜大熊猫这种更放松或者说更安全的去这个开展它的运动场内的活动吧，把那些曾经的一些假山石啊，把它取了以后让它平整一些。
0: 马来西亚的老百姓们翘首以盼，就为看一眼这两位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活泼好动，精神头十足，这是新家给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玩得乐呵呵的。陈星和小月的日子过着滋润，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在热带的阳光里扎下了根。
2: 看着陈星和小月在马来西亚能够安顿下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啊。那思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出发的同一个月，他俩在另外一个国家还发生了一件有关熊猫的一件大事儿。
3: 熊猫的一件大事儿，另外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2: 也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有一只熊猫宝贝出生了。
3: 那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儿。当时是谁去接生的呢？
2: 当时去接生的这位专家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在他手上育幼过的大熊猫起码有100多只了。
3: 100多只，那我觉得他可以被称之为熊猫界的老父亲。
2: 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这个熊猫界的老父亲好吗？有请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奶爸吴凯，有请吴凯。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吴凯。
0: 吴凯，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2: 从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就一直约你，就没约上，你就一直在出差，对吧？这是才从印尼回来。
4: 是刚回来不久。
3: 那吴奶爸，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在印尼发生了什么大喜事儿？
4: 2025年11月27日，在当地时间17:31的时候，旅居印尼8年的大熊猫胡春，在茂务县野生动物园生产了一只雄性大熊猫幼崽。
3: 哇，8年了，终于等来了一只本土出生的幼崽，真的是一件大喜事儿了。
4: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这只大熊猫幼崽命名为里奥，
2: 非常可爱的名字哈，里奥。而且呢，就是对它寄予很深的厚望，小骑士的含义。那这个小骑士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在印尼西爪哇省有一座海拔1700米的熊猫宫，这里常年云雾缭绕，气温凉爽，竹林掩映，仿佛是为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宾特意定制的家。而这里的住户是旅居印尼8年的大熊猫胡春和彩桃。2025年11月27日，胡春成功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里奥的诞生不仅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更让中印尼两国8年的守护终于结出了一颗圆滚滚的果实。里奥出生后，新生妈妈胡春立刻进入警戒模式，几乎寸步不离地将孩子抱在怀里，一直用舌头温柔舔舐宝宝。小里奥不仅是妈妈的掌上明珠，也是两国人民的掌上明珠。
4: 这是平常日常的时候，我们会在圈舍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外部特征的观察，

0: 呢？
1: 对啊。
2: 从出生到满月，吴奶爸一直陪伴左右。这一天是小李奥40天体检的大日子。
3: 你干嘛喝酒？

0: 胡奶爸为他细致地刷新着身体的各项数据，体重正常，感光正常，身长
1: 18.8，
0: 小小身体，脚声洪亮，看来啊，小李奥也是不好惹的熊孩子呀。
1: 16.8，16.8，16.8。18.4，18.4，18.4。
2: 我们一般会在一个月以前的话是每5天会做一次健康检查，一个月以后的话每10天会做一次。
0: 第一只在印尼出生的宝宝在爱中茁壮成长，让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心不已。这就是印尼和中国双向的奔赴，用难能可贵的心声回应8年的守护。
3: 我们看了这个画面，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温馨。胡奶爸，你这次去印尼待了多长时间？
2: 我这次在野生动物园待了3个多月。嗯，
3: 你之前接触过胡春吗？
2: 我之前接触过。哦。也，我是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是在13年的时候在都江堰基地，然后试喂过胡春。嗯，彩桃也试喂过。哦，
3: 所以你跟他们是认识的，老熟人呢。
2: 算吧，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可能只有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4: 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新生宝宝见面会上，李奥也是来亮相了。他是11月份出生的，对吧？
2: 是。嗯，
4: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3: 对，这个月份好像出生其实算比较晚的了啊。
2: 如果是在我们本土的话，可能相对要晚一点，但是在像如果像印尼，它因为是属于热带国家，所以它的气候与我们四川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它的发情时间和生产时间也会有所不一样。
4: 嗯，就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哈。哎，那吴奶爸，你这次千里迢迢过去，你感觉在育幼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届小朋友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2: 因为他是单胎，然后我们的工作重心的话，也就是主要是产后护理和幼崽的辅助育幼的工作，所以在难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然后取得胡春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这些工作的前提基础的话，必须是得到胡春的认可，得到他的信任，然后我们才好近距离的去接触他。
3: 那你回来之后有继续关注李奥的情况吗？
2: 我们在回来之后的话也是继续保持着线上的沟通。其实在海外的话，不管是在发情还是繁育，或者是在育幼阶段的话，我们的两国的专家组都会保持着线上的沟通的。他们在见到这个幼崽出生之后，他们其实从动物园园长，然后到饲养员，然后他们也是十分的重视，然后也是时刻的为这母子的身体健康情况然后担心。我到动物园去参与这次任务了之后，然后他们的

0: 这个担心，然后才有所消除。
1: 嗯，所以你是他们的定海神针。吴老师，当时你去印尼是一个人去的吗？
0: 不是一个人去的。
1: 嗯，一个人去的。所以你不仅是要陪伴大熊猫，还要跟当地的人进行交流。
0: 我们会采用英语，然后进行简单的交流。
1: 那对于出国大熊猫来说，他们是不是也要适应不同的这个语言？
0: 嗯，对。
2: 哎，那他们去喊胡春是用中文喊，还是给他们换一个，比如说英文的称谓之类的？
0: 嗯，他们用中文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拼音一样，就叫胡春，或者是胡春。
1: 胡春，
2: 胡春，他能听懂吗？
0: 能听懂。嗯。指令的话用的是印尼语。
1: 你看大熊猫还是挺厉害的，它听得懂中文，要听得懂英文，还要听清楚当地话。
0: 与大熊猫交流的话，我们不光需要语言，还有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肢体和眼神，就是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与大熊猫建立很好的这个感情基础。
1: 那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吗？
3: 对，马来西亚他们喊熊猫的名字还是沿用我们的就是中文的名字这样一个拼音这样来喊，但是可能有些发音的问题嘛，感觉可能就我们听起来就有一点感觉有点拗口那种。哦，但是他们发音其实也困难的，
1: 也很困难。
3: 对啊。嗯，比如说晨星，他们很多人发音是晨星
1: 晨星
3: 这样的。
1: 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靠这个嗅觉，
3: 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听力一起来识别。
3: 他饲养员每天跟他待在一起嘛，我们去了就把熊猫给他们，就是也平常的就是日常的饲养，也尽量让他们来跟熊发出声音，来让他熊猫来学他们的声音，比如说在做一些培训，就这种是。
1: 那像你这样说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多的介入，慢慢随着这个时间，可能我们就会介入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到交手。
3: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哦，
1: 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对。
1: 我觉得你看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啊，邓老师是把我们的晨星还有小玉安全的送到了马来西亚，而吴奶爸呢是在我们的印尼稳稳的接住了里奥。其实一个是出发的守护，一个是新生的回应，
2: 所以熊猫走到哪里，我们的友谊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然后两国又一起就像是接力赛一样抚育他们长大培养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双向奔赴最好的体现，
1: 最好的一个意义所在哈。那我们的两位老师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大熊猫的守护者和陪伴者，一定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想要跟我们分享，是吧？两位准备的彩蛋是，邓老师，
3: 我给大家看一段我们就是送这个晨星小月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在飞机上的一个视频吧。哇，
1: 这绝对是独家
2: 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
3: 这个是晨星，他当时因为我们去要
1: 就是在这个飞机
3: 不停的去给它
1: 行驶的过程中，
3: 对对，给它喂食啊这些，
1: 看得出来它就是吃东西这个姿势它还是很放松的，
3: 对，
1: 就是没有感觉是在旅途啊很疲惫或者是很紧张这样的环境。
0: 我给大家分享一张我们在90日里也是我最后一次为里奥做健康检查的照片。哦，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就当时在印尼的时候是不是？
0: 是的。这是90日里的最后一次的口腔的检查。哎呀，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熊猫幼崽在90日里左右就会冒出它们的乳牙。啊，
1: 哎，我在想你是怎么让它张嘴的呢？
0: 就是利用它想打哈欠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做一个检查。
1: 那得等它等多久才能有打呼啊？
0: 一般我们给它挠痒痒，或者是在它的嘴边，然后轻轻的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打
2: 哈欠了
1: 啊。然后你就会赶快，然后进行口腔的检查。
2: 这个时候是已经长出来了乳牙。
0: 对，总共在90日里的话，它长出了6颗牙齿。
1: 嗯，好棒啊！
0: 所以我们在做最后一次体检工作之后，会评估它们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会放心的离开。
1: 嗯，放心离开。我觉得没准有一天还会再相遇呢。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3张嘴。

0: 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你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9: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
10: 他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1: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0: 我拿，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
11: 马怀石答应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

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再传召开，丁勇、黄润秋讲话。
1: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迎来重要节点，41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核心生态安全屏障，四川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生态保护体系，呵护巴山蜀水，万物生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20号，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在宜宾召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丁勇、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致辞。
2: 丁勇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关于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部署，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长江保护法，以高质效履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丁勇强调，要立足检察职能，依法惩治各类涉江犯罪，维护好沿江地区安全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黄润秋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谱写生态环境保护新篇章，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深化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联动，开创流域协同治理新局面。于立军说，四川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视察宜宾三江口时的嘱托，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历史使命，以法治之力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互促共进。四川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更好护航一江清水向东流，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四川新的更大贡献。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桥主持会议。
1: 5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物保护利用，就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研究与成果转化，推进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服务文化强国建设，赋能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田庆莹、胡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所有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2: 今天上午，随着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蜀安隧道全长1038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连续下穿成都绕城高速，既有运营铁路、城市地铁、市政道路等50余处重要构筑物，施工环境复杂。项目团队采用盾构施工，实现全程微扰动、无感穿越。
3: 蜀安隧道最大开挖直径达14.5米，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隧道。今天破

0: 土而出的成鱼号动钩机，配备带压复合型刀盘、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可有效应对坚硬地层和地下管线密集区域等复杂地质条件，并搭载智能建造系统，顺利实现贯通任务。
1: 随着蜀安隧道的贯通，成渝中线高铁41座隧道全部贯通。此外，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其中四川段已完成工程量的87.1%，无闸轨道施工正加快推进，即将进入轨道铺设阶段。
2: 目前，跨成渝高速特大桥、五家沟特大桥、何家坝隧道等多个工点的无闸轨道底座板已施工完成，正在推进轨道板施工。这是无闸轨道施工的最后一道工序，预计下个月完工，为下一步铺轨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多条线路衔接，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今天，首批成都造200台人形机器人在成都郫都区致源西南巨深智能产业基地宣布下线，标志着我省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与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4: 我右手边的这台机器人就是在成都首发的远征 A3 人形机器人，连续飞踢、街舞等一些高难度动作都可以轻松完成。
5: 活动现场，首批新一代人形机器人远征 A3、A2、灵犀 XR 等200台机器人正式下线。他们身手矫健，彰显了成都制造的硬核实力。
6: 它的语音交互啊，它的模仿能力啊，身体的这些，比如说关节的这些灵活度，就会更好更强。我们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来说，它的智能能力更强，然后它的拟人形态会更高。
5: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得靠工作人员演示教学，把真实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同步亮相的致源西南巨深智能产业基地将聚焦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交互等前沿技术，推动巨深智能技术在川规模化落地，
7: 用量产来带动巨深智能产业的快速的迭代和竞争力的提升。那么用致源的速度加上成都的效率，增强了我们作为产业龙头企业和区域共同带动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5: 数据显示，2025年致源机器人以超5100台的出货量以及39%的份额拿下全球双第一。去年11月，致源机器人与成都市郫都区达成投资合作意向，从项目签约到首批规模化量产仅用了半年时间。这一速度的背后，正是当地营商环境的有力体现。
4: 补齐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形机器人整机规模化量产的这个空白，我们将对接联动行业内优质资源，吸引上下游供应商落地，持续完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
5: 此外，活动现场，致源巨深智能联合实验室、西南巨深智能产教融合联盟等一批功能平台签约成立，将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推动巨深智能产业从单点落地迈向集群化发展。
8: 5月2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省委有关部署要求，研讨交流如何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助力新时代青年事业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谈认识体会。
5: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推动新时代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把握后继有人的战略考量，坚定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大力营造成长成才的发展环境，团结引导青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会议指出，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青年工作建言出力，把关心关爱青年作为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重要内容，围绕青春经济发展和青年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子女教育等问题，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青年。

0: 年所思所需所求，协力营造青年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加强青年委员思想引领，拓展团结联谊的载体，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坐实青年干部组织培养，搭建学习交流、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职岗位干事创业，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5月21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有关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对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等进行安排，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肯定了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工作成绩。于立军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认识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保持历史耐心，准确把握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将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届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于立军强调，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对照存在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限期完成整改验收，举一反三，促进整体工作提升。要始终坚持精准方略，优化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加强欠发达地区帮扶，统筹用好各方帮扶力量。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压实帮扶责任，加快构建帮扶政策体系，研究优化考核评估工作。要坚持将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中心任务，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千方百计让老百姓增收致富。副省长张冬云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涉农县市区。今天，全省改革办主任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田庆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继续发挺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改革力量。要抓准抓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差异化改革，以务实作风推进改革取得更大实效。今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主办的启智赋能灯塔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通过一月一主题的形式，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等群体，为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负责人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代表讲授政策、理论和奋斗史，助力个人和企业成长，是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多样灵动的创新表达，将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四川锚定重点区域，系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用心呵护万物生灵，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这段时间，成群的白鹭、苍鹭、紫水鸡、古顶鸡等齐聚琼海湿地，翩跹嬉戏。如今的琼海湖水清澈，沿岸绿意葱茏，已然成为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共生共荣的生动缩影。
3: 我们通过实施生态搬迁、水质综合治理等系列措施，完整修复了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如今，湿地的动植物种类持续增多，生态保护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守护好长江上游湿地生态的同时，四川同步发力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治理。眼下，黄河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美，生机盎然，黑颈鹤、赤麻鸭等珍稀鸟类陆续前来筑巢繁衍。
4: 我们持续推进推母还湿、沙花治理、泥潭沼泽修复等重点工作，湿地面积增加1638公顷，湿地生态功能稳步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黑颈鹤种群数量稳中有增，达1100余只，为高原特有野生动植物筑牢了安稳的栖息。

0: 及繁衍家园。
1: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再添新亮点。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海拔1300米的大峡谷崖壁区域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危物种光叶蕨，刷新该物种全球已知分布海拔下限。
2: 能在野外发现极危的光叶蕨，我们都非常的振奋，这是生态保护的直观成果。接下来我们会加强定点检测和精细化保护，守护好这些珍稀野生生物。
1: 四川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同时，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载体，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重点流域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健全野生动植物常态化保护监管机制，全省90%以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系统有效的保护。
3: 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标准创建若尔盖国家公园，高效率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布局，加强部门协同，防治一体，全方位守护好巴山蜀水的万物森林。
4: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火热进行，展会期间不仅四川展馆的数字产品收获关注，新华文轩、可可豆动画两家川企还上榜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5: 走进四川展馆综合展示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全国首款专为高原旅游旅居场景打造的高原增压氧舱成为一大亮点，
6: 主要解决的是高原游客然后到高原地区的一个高原反应，让游客在观看我们美丽的风景的同时，也能像平原一样的舒适。我们雅安的刘备山景区也已经部署了我们这个产品，后续的话我们会在317、318沿线去都会布置这样我们的一个太空舱。
7: 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太空舱，我觉得很新鲜，技术很先进，我还想了解更多细节，我已经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
8: 除了高原黑科技，四川展馆的数字创意产品体验区还带了多款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涵盖 MR 和 VR， 科技感十足。
5: 即将于今年8月在三苏祠博物馆上线的东坡文化 IP 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文博会上提前剧透。项目运用 MR 混合现实技术，再现了幼年苏轼的生活场景。此外，三星堆主题 VR 沉浸式探索体验，则让观众亲临三星堆考古现场，近距离触摸古蜀文明。
9: 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确实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特别好。四川展馆每次都是特别新颖，而且很有特色吧。
5: 文博会期间，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发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上榜，这也是首次有两家四川企业上榜该名单。此外，今天上午，四川展团还亮相了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展示川台 AI 加视听融合工程以及天府融媒联合体，充分展现我省在人工智能与媒体深度融合领域的探索实践。
10: 就还听到一个关键词印象挺深刻的，就是烟火气。天府融媒联合体里面有很多实用的 AI 应用，就希望以后学习交流吧。
11: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麻辣社区受邀在首次设置的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分论坛做案例分享。一个个暖心故事，一次次走心回应，讲述着四川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5: 在现场，麻辣社区以广元市苍溪县帮助内向青年就业的暖心案例为切入点，向大家分享了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运行多年的经验模式。今年3月，平台收到一条关于求职的留言，简单的一行字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2: 我们接到了之后，就赶紧把他的诉求转到了他们当地的人社部门。然后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之后，很快就来了一段签字的非常暖的这个长篇的回复，里面既有就是给他筛选到的工作，还告诉他可以帮他带头简历，可以陪他去面试，然后甚至可以帮他兜底。
5: 3天后，小伙子成功入职了当地的一家鞋企。 这个暖

0: 新故事也被众多媒体报道，案例还被选用为今年四川省事业单位考试作文素材。这份破圈走红的民生暖意，正是四川群众呼声平台常态化为民服务的缩影。23年来，平台构建起了完善的群众留言办理机制，架起全川群众与全省1.3万余家入驻党政部门的数字化连心桥，实现民生诉求一键流转、快速响应、闭环办理。上百位网友呼吁试管婴儿纳入医保，平台汇集民意，最终四川将13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2000多名市民为成都环堵建言，便联合交管局开通金点子热线，促成了私家车非高峰期可借用公交专用道。
1: 整个群众呼声平台现在的满意率是在95%左右，办结率是在98%以上。在我们平台上入驻的单位是从省一级一直到市、县、镇四级办理部门。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声音是每一级都有人办理、有人认领、有人看见的。
2: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徐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3: 今天，2026年省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合演练在遂宁涪江盛平岛水域举行。本次演练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大风避险、碰撞救援、消防灭火、溢油处置、孤岛转移等实战科目，并采用了低空无人机、飞行救援圈等先进设备，体现空天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今天，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在内江隆昌启动。活动聚焦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学生代表发出倡议，呼吁远离有害读物，乐享书香阅读。现场还为学校赠送优质图书，以书香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第9届中国四大名陶四加 N 荣现行暨陶瓷职业技能大赛举行。通过技能竞技、新品发布、项目签约等活动，助力陶文旅酒多元融合发展。目前，自贡荣县已形成拥有185家经营主体、全国酒坛市场占有率近半的优势产业集群。
2: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四川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如今已构建起多层次系统化生态保护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正加速形成。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巴蜀大地绿水青山、万物共生的美好生态图景。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

0: 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你醒了，这里是吉祥堂，很安全。这就是吉祥堂。多谢先生搭救，还不知先生尊姓大名。
1: 风无眠。
0: 小女名叫江蝉，不知可否在先生这里暂住几日？倘若我被他们发现逃婚， 还留宿男人家里，那我肯定会被老爷打死的。怎么没反应啊？若先生不同意，那小女子不如今日就在这里头。
2: 那便小住几日吧。
0: 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0: 你与我同为离岔楼的杀手，你不可这般对我！你与折柳打伤楼主，叛逃出去，我必须抓你们回去。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想知道折柳的下落，就从我的尸体。

0: 我们已经查到了，灰原查到这里的消息，他在花仙谷集香堂。
1: 有此人的线索吗？那花仙谷地处低洼，位置极其隐秘。花仙谷的谷主每年都外出采集珍贵花材，都是吉祥堂的堂主风无眠在照料。根据情报，此人是位调香大师，不爱钱财，不近女色，更乐于照料穷困之人。总之，情报表示没有照料。
0: 没有遮料，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风无眠就是遮料？看来我要亲自去确认一下。
2: 这每年初一十五啊，风无眠便会出现在花仙谷采集香料，那时你便可伪装成逃跑新娘，引他相助。后面啊，不用我教你了吧？
0: 我只要趁他放松之际，使用明月引色，引他入梦，查明真相。

既然入梦失败，证明他的武功必然在我之上，看来得想办法让他心甘情愿地入梦才行。第一章，美人计。

0: 秀娘，进别人房间之前要先敲门呢。
1: 谁能想到你这还金屋藏娇呢？
2: 小女江禅，你有幸得先生搭救，在此暂住。
1: 能让风先生出手相救的，那你是得以身相许来报答了。
0: 他过几日身体养好便走。
2: 那小女子不打扰了。
1: 这丫头会武功？
0: 不会。
3: 计划还算有成效，另寻时机即可。
2: 怎么回事？我华山竟然被偷袭了，这传出去不得？
4: 这个模样想必能做下一个头牌。来人，按住他，脱衣检查。
3: 香膏的此文难道不应该在人的身上使用？
1: 这丫头会武功，
5: 难道九娘要试探她？
0: 糟了，
4: 居然会功夫，杀人了！
3: 是一个院子人都不够我打的。九娘，
1: 姑娘好身手，
2: 我也没想到，
3: 吓人！
1: 说，是谁派你来的？不说，你就留在这儿，顺便把这个吃下去。
2: 这是什么？

0: 青楼姑娘皆可用的助兴药，吃下它，你就会失去理智，轻欲尽毁。
1: 我不能暴露身份。
0: 文耀，
1: 怎么办？

0: 为什么来到这儿？就一直在做这种吗？江府是我家吗？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可他来路不明，我总得探探吧。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江禅，江如山的女儿。
0: 他是离岔楼的人。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自有安排。折柳是离岔楼排名第一的杀手。
0: 常年用毒，行动诡谲，和风无年却是个翩翩君子，他俩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2: 你没事吧？

只要茶儿喜欢，哥哥天天都给你演。

0: 九娘姐姐是先生的妻子吗？
1: 当然不是。
0: 可我总觉得九娘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
1: 我替九娘向你道歉。九娘算我半个姐姐，自幼无父无母，真是可怜。这吉祥堂本就只有我与她两人，平日里也多靠了她的辛苦打理，没什么坏心思，也并非有意针对你。
0: 本身是为九娘还真有几分相思。

从小就失去了记忆，连我爹娘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他们是胖是瘦，是高是矮，

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还会原谅我吗？可我这个薄情寡义、双手沾满鲜血之人，又有什么资格与你同流呢？

0: 说什么？
1: 长儿去追查折柳的事了。
2: 是，因为您被折柳所伤，华山一直想抓住折柳，为您报仇，也为离岔楼清除大患。
0: 糊涂啊！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干预此事，更不可杀了折柳。归元，长儿有任何事情，一定及时向我汇报。

0: 想要攻破冯无眠的心
1: 有点难。
0: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2: 还好你有我这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成熟稳重的病人，拿走不谢。
0: 拿反了。
2: 哦。
0: 如何攻略纯情少男？
2: 没错，根据我的计算，你用这本书攻略的成功率，那几乎是100%。别说我没帮你啊！我先撤了。
3: 谢啦。
0: 攻略一：男生都喜欢女生主动出击，越主动越能获得好感。

0: 味觉是先生。
1: 攻略四，多数男生喜欢贤妻良母型女生。怎么样，你手艺不错吧？
2: 不错吗？
0: 哎呀，丢死人了。嗯，
3: 小姑娘这几日对你狂追猛打的，你对人家却越来越冷淡，就不怕伤了别人的心啊？
2: 总好过让他知道真相。
3: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可是离岔楼的人，他来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2: 静观其变吧。
3: 你能等，你身上的伤可等不了。你再不注意点，没等别人要了你的性命，你就已经死了。
2: 那我现在就死，也算是顺遂了你的意了。
3: 药我给你放着，你最好别用。
2: 玩笑罢了，干嘛动气啊？这伤我心里有数，我用还不成？
0: 这是慢性毒伤，如果不尽早解毒……
2: 你怎么来了？
0: 一定要喊疼吧？
2: 旧伤而已，不打紧。
0: 先生，小女今日身体略感不适，想在房间休息几日，近期打扰先生了，烦请先生见谅。
2: 安心休养便好。
4: 先生，

0: 你今天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小姑娘几日不找你，你这是失落了？喝酒就喝酒，少言。
1: 爹，娘亲，你们到底在哪儿？是不是婵儿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想要我？

0: 这是哪里？怎么空荡荡的？熟悉又陌生，我怎么会有这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这难道是？
1: 兰儿，你可回来了？你看看，爹爹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啊？
0: 冰糖葫芦。
2: 爹爹。哎。
1: 乖女儿。爹爹，你刚才去哪玩了？
2: 刚刚去那边玩了。
1: 去那儿啊？你又去那小池塘里看小乌龟了，是不是啊？
2: 对。
0: 爹爹。
1: 开心吗？开心。
2: 开心。
1: 开心啊。

0: 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问你什么？你想让我问你什么？
0: 我以为你会问我点什么。
1: 我没有。

0: 吃饱了。
1: 不吃了。嗯，没事，不吃放这儿吧。那房间给你铺好了，你要想睡觉你就去。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要相信我们所有成年人都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1: 你不舒服了赶紧随时停，没问题啊。
2: 佳佳，我们是想知道你再去努力地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人可能会伤害到我。

0: 谢志华，
1: 你静。
0: 我特别害怕，动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绝对不是路过，它就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我骂过他，但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0: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咋话都不能说了？
1: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我真的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3: 说说怎么把崔佳怡当亲妹妹的？
2: 她吃的、喝的、穿的，哪样都是我买的。
3: 也包含给崔佳怡买内衣吗？啊？这30多岁的老爷们儿，跑到内衣店给一个13岁的女孩买内衣？
2: 怎么了？她姐的内衣也是我买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就是在恶意揣测。
4: 恶意揣测。
3: 谢淑华，你以为我没有十足的证据

0: 就会闯祸你吗？这些信息都是你发的吧？这照片上的生殖器是你的吧？你把这样的照片发给一个13岁的孩子，你想干什么呀？啊！ 说，那天半夜爬到崔佳怡床上的是不是你？
1: 不是我。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他。

0: 佳佳她跟我们一起练舞，曲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她每天放学就一个人待在那儿，有时候一待就待到了夜里。
1: 我问过佳佳的，她就是想等她姐夫睡了再回去，她也不想让她姐姐难做的。
2: 佳佳其实很爱她姐姐的，之前学校里有人说她姐坏话，她还跟那人打了一架。
3: 你们觉得佳佳的姐姐知道这些吗？
1: 应该不知道吧。
3: 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啥忙？
1: 姐姐，你还知道回来呀？
4: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样，姐请你们去吃好吃的，走。
1: 不用了，姐姐。哎，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吗？
0: 姐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是我把佳佳送回来的。我们想，你跟佳佳是不是有点误会啊？那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我姐，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要留在这座城市，要靠着男人赚钱。但是她从来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6: 我有个亲弟弟，我大概有个十几年吧，都没怎么搭理过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都没怎么联系过。前一阵呢，我出了点小事故，我待的那地儿着火了，他就冲进去把我给救出来。要不然我就烧死在里边了。其实他往里冲的时候，有可能我俩就都出不来了。那会儿我俩还没和解呢，我比你长点岁数，也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我说这些呢，不是想要劝你什么，

0: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家人才能做到这样。
1: 但是我不知道我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我其实不知道你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建议啊，给你姐一次机会。你年纪还很小，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尽量不要失去家人，你觉得呢？

0: 这种事儿就没法说，你知道吧？杜队，杜队，杜队，哎，坐坐坐坐坐坐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御桑志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哎，这是怎么有情况？
1: 那，是这样，这个案子啊。 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哎，林检察官，哎，咱们进一步说话。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
2: 哎，那个谢振华，
3: 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
2: 对，
0: 哎，那坐说。
2: 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9月9号，
0: 谢志华确实是去了趟瑞桑市，但是他嫖娼被抓了，所以不是他。
3: 这怎么？

0: 警察叔叔。
1: 啊？
0: 怎么了？
1: 啊，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

0: 尹检察官，夏检察官，目前呢，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确实是遇到点小麻烦。
1: 嗯，
0: 我们这边呢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只不过说……
1: 明白明白，
2: 我也理解。这个强制机制直接对接到你刑侦支队，我想肯定也给你们造成很大的工作负担。
0: 负担那倒没有，我们这边保护未成年人肯定是义不容辞。只不过说崔佳怡这边呢，我们确实不敢逼问太紧。
3: 嗯，
4: 这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迷奸的呢？
5: 他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性侵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除非他当时是无意识的状态。
3: 那有可能哎。
0: 那要是这么说，我们可以再沟通一段。
4: 嗯，
0: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那你去复查一下案发当天所有的行动路线。
4: 可以。
0: 再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接触到的人。
4: 明白。
3: 但先稍等啊，我们其实这么问的话吧，对他挺残忍的。如果他当时真是没有意识的话，那你问他，他把这些全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打击对他挺大的，是吧？这孩子外表看着挺坚强的，但是他内心什么样咱都没问出来过，咱也不了解。我建议啊，我建议先给这个崔佳怡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再询问，会不会好一点？
4: 嗯，
2: 好是好，但这个心理疏导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有专业的机构
3: 呀？交给我们呀，我们院里都有合作的机构。
2: 是吗？
3: 而且我建议以后这种询问的就直接就全放到我们院里来，我们有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询问室，条件非常好。
2: 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再有这样的问题直接交给你们了。
3: 那肯定没问题，我记一下。
2: 哦，
6: 还有个问题，谢志华怎么办？
3: 我个人觉得啊，隔空猥亵也是猥亵。
7: 今天回来挺
8: 咋
7: 呀？
8: 哎，
7: 又是跳舞去啊？
8: 是啊。
9: 张阿姨啊，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此时此刻我心情也特别特别激动。虽然我不敢伸手，但是我
8: 你要的紫姜没有了，我给你买了生姜。
6: 哦，回来了。今天回来的挺早的。
9: 都没有办法。
8: 早吗？
9: 见不到女儿的痛。我们的
8: 贾主编，
9: 其实主题
8: 你又追忆什么呢？啊，
9: 心很静，
8: 唯有泪千行的。
9: 我衷心的希望
6: 这句话太感人了，
9: 能够跟您的女儿
8: 什么便宜了？
9: 太感人心，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
8: 等你归来，
9: 非常非常期待张阿姨今天。
8: 你又想儿子了？儿子明年不就进修回来了？
9: 满足他的心，
6: 就是儿子打电话让我看看这个节目，说的是那些走丢的孩子啊，还有找不着孩子的那些家长啊。节目组就帮忙安排他们见面。这节目看的呀。
9: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
6: 太难受，
9: 把目光投注到舞台的左侧。张阿姨您看。

我是在长途汽车站看见他的，他长得特别好看，我看他不认识路。

0: 就一直跟着他，跟到小河边。哪里的小河？汪江，汪江南边。说具体点。就在这景家村。不是，南湾。
1: 到底是哪里？
2: 你也办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个案子你怎么看？嗯，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口误，像是做错太多，记混了。你看他那样子，肯定藏着很多事儿呢。他犯过的案子就我们知道的，就有三起。嗯，咱们去找一下杜队，去核实一下丁家村附近还有没有破获的强奸案。
1: 好，
2: 走。
1: 小李啊，哎，杜队啊，把那个望江无名女杀案的那个卷宗给我找来。
3: 望江无名女杀案，
1: 来，这边请啊。
3: 好，
1: 行事。来，往里跑啊。来，给您。尸体啊，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被当地村民发现的。我们警方赶到的时候呢。 尸体已经腐烂了，而且这个脸呀，被野狗都给啃没了。被害人生前有没有遭受过强奸？有，这个检察院回复说呀，说是这个在死者的阴道里提取了男性精液的 DNA，
2: 你送的吗？这位是，院里来的新人林之桃，研究生刚毕业。
0: 你好，杜队，我是林之桃。
1: 哎呀，能移送就好了。我们现在是毫无线索，
3: 那没移送怎么到我们这儿呢？
1: 我们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所以才协调贵院的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啊，协助我们一下。我们是听说司法鉴定中心有一个卢教授，那可是 DNA 方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想请他呀，帮我们缩小一下这个侦查范围啊。哎，郑检察官，不是我说这个检察院同志的闲话。 吴教授这脑子，这反正是有点轴啊。

0: 小赵，啊，队长，怎么样？这有消息吗？有消息，但是没有结果。不，您先把那消息告诉我。你确定吗？都急成什么样了，当然确定了。你们看，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
1: DNA 样本信息已经提取出来了，现在正在解析外染色体的基本特征。 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啊，男性族群的外染色体基本信息啊，呈现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样本信息可以准确地找到定位，甚至定位到人类族群的某一个聚集点。好，
2: 那也就是说，通过外染色体就可以找到凶手的出生地，进而确定凶手。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排查起来啊，难度很高。我们国家呀，人口流动性大。
3: 即便是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某一个人类的聚集点，但是要真正抓捕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科学就是科学。
1: 您不用说这么多啊，我就是想知道咱能不能通过这个，把这个被害者的身份找出来。现在呀，我们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啊，女性是没有外染色体的，只有 X 染色体。但是我们即便掌握了 X 染色体的信息，也不能够确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3: 啊，等这么久，合着就一纸上谈兵啊？怎么是纸上谈兵啊？这是科学结论呐。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
1: DNA 信息库，我们就完全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的信息。
3: 10亿人呐，那是说，不，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不是较劲吗？这是。
1: 我怎么跟你较劲了，杜队长？啊，这是现实啊，这是现在和今后你们公安局工作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啊。
2: 是是是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嫌疑人，可以直接和你们的样本进行比对吗？
4: 如果这样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
5: 我想啊，2010年。

0: 一月二号，你在哪儿呢？
1: 一月二号我在哪儿？忘了。
0: 忘了？那我提醒提醒你啊。检察院提审你的时候，你提到我，望江的丁家村，记得吗？
1: 不记得。
0: 不记得了。行，这地点能记混，做过的事儿总不能记混吧？我提醒你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那儿还强奸过一女孩？
2: 没有。
0: 想清楚了，你再回答我。看清楚了，你的 DNA 和被害者体内的精子完全吻合，还狡辩吗？说，
1: 我只想跟他好。
0: 说重点，干什么了？
1: 还能干什么？该干的都干了，完事他还不乐意，还打了我。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拿石头就砸了他。
2: 我没杀人，我没强奸。被告人注意情绪。
3: 审判长，公诉人下面开始举证。这是被害人的尸检报告，证实被害人下体所提取出的精液残留物和被告人 DNA 相吻合。
2: 那女的就是个堕胎的，她在扯淡揽客。
3: 审判长，我申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卢文昭出庭作证。
4: 单一的证据确实能够做出多种解释，但是不同的证据组合在一起，就会指向唯一的真相。除了精液以外，我们还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被告人的皮肤组织，
2: 这证明被害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那我说他办事的时候太激动了，弄疼他了，他抓了我。
4: 审判长，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除了发现被告人大量的皮肤组织以外，其中还混合着泥土。如果被害人的死亡和被告人无关的话，那么在他的指甲缝里应该是先有皮肤组织，然后上面再附着泥土，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两者是混合的，所以可以证明被害人在野外是有过激烈的反抗行为的。
5: 请问这个鉴定人啊，如果这个嫖娼行为发生在野外，整个过程当中被害人又很兴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你鉴定出来的这个结果？
4: 是有可能的。
3: 审判长，被告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用石头砸向了被害人的头部，如果他没有杀害被害人，是不可能如此具体地说出被害人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类型。
4: 审判长，经过鉴定，被害人的致命伤是在头部，是钝器击中头部所造成死亡。创面的形状、附着的泥土和现场是吻合的，凶器高度疑似是现场的石块。
5: 高度疑似，那也就是说并未确认凶器，对吧？
4: 什么人？案发现场当夜下了一场暴雨，经过暴雨的冲刷，凶器无法分辨，所以我只能说被害人确系是钝器击中头部所身亡的，具体是哪一块石头不能分辨。
5: 那如果他在野外不慎昏倒，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落石的意外击中，不幸身亡呢？
3: 审判长，我想提醒法庭注意，本案是先有被告人供述，才由公安机关确认这具尸体遇害的经过，你说的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6: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案一没有凶器，二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三被害人身份不明，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认定被告人。

0: 罪。小张，
1: 啊，
0: 我是鉴定人，我只能发表鉴定意见。
1: 你负责确定客观事实，我负责这些事实的呈现。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证据链做完整，我辜负了他。
0: 小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应该提前完成模拟实验，最大程度上的复原伤害轨迹，排除所有人为因素以外的其他干扰项，还有被害人的病理报告内容也不够充分，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排除掉所有其他各项因为自然或非自然环境给被害人造成的事前、事中、事后昏迷情况的可能性。虽然这也很难直接指向被害人就是他们在案发时候遭到袭击的。像是很理性的，但是今天我有一点点生气。我血压，我体温至少上升了0.5度。我知道，科学就是科学，但是
1: 我们还有道德与信仰。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够证明何国强在撒谎。
0: 我知道，小张，我们现在差一个重要的环节。
1: 被害人到底是谁？

0: 最近还有来认尸的家属吗？
1: 这是最后一对家属了。
0: 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 我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觉得呀，这孩子一定会找到他家人的。

0: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0: 郑姐，这边呢大概有4-5万条信息，您确定要一条一条的看吗？
1: 没事儿，一点点来吧。不过麻烦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加班了。

0: 行，没问题。要不再缩小一下范围，09年以后报失踪的女孩也不少，真不好找。啊，这个女孩失踪的时候，15到17岁，穿红色裙子。嗯，从她遗留的票根，还有她手上干活的痕迹，应该是来自农村，这样能缩小范围吗？嗯，
1: 应该没问题。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叫多点人来帮你找找。
0: 麻烦你了，
1: 不用客气。

0: 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剑，这个在哪儿发现的？外边的圆桌上。死者身份什么时候确定啊？正在联系房东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年纪，还没找到。
1: 弟弟，这么小啊！

0: 死亡时间约是凌晨1:30，凶器疑似就是现场发现的这把剪刀，剪刀上提取到的指纹呢已经送到技术科了，是吧？
1: 嗯。
0: 另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男性的脚印，这个脚印的鞋码和嫌疑人陆生的鞋码是一样大的。
2: 啊，死者的身份呢？
3: 啊，这房子是死者租的，租赁合同上留的是胡敏敏这个名字，但是他留的身份证号我们查不到任何信息，很有可能是个假身份证号。核实了一下其他的信息，他用的还全都是这个假身份证。
0: 我再补充一个关键信息，他们家里应该是一直住着两个人，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应该就是死者的弟弟，但是这个弟弟现在下落不明。
2: 哎，楼房周围群众啊，这个死者跟陆生是个什么关系啊？啊，
3: 有可能是恋爱关系
2: 啊。
3: 因为吧，这邻居说总能见到陆生，给他弟

0: 去买吃的。
1: 陆生，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白恩宇说过呀？

0: 有人呗？有没有人？
1: 没营业的。
0: 老板在不在？
2: 没营业的老板，你先坐一会
0: 儿。你是老板吗？过来过来。
3: 哎，过来。
2: 哎，干嘛？
3: 哎哎哎！市局刑侦支队的啊，李锦章，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啊。陆生是在你这儿工作吧？
2: 对，陆生怎么了？
3: 哎，你来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我记得，他之前在店里闹过一次。
3: 闹过？跟谁啊？
2: 跟陆生。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3: 人呢？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啊，这到点了他还没来上班呢。
3: 如果你看见陆生呢，赶紧报警。
2: 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3: 这不是你的事儿，看见他，记住赶紧报警。走吧。

0: 摸什么呢？
1: 我得看看挂没挂住。
0: 还看？这几幅画挂了半个多小时了。
2: 那不得好好挂，把环境弄舒适，孩子们才能放松。
0: 行了行了，挣了。你又调歪了，你眼神是不是不好呀？哎，杨老板，大早上干嘛呀？他人呢？嗯，行，我知道了。
1: 我弟吧，怎么了？
0: 说晚上订饭的事，我去打个电话。
3: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4: 好可爱，看这儿，看这儿。
5: 哦，哎，你回来啦！
4: 路上等你半天了。
0: 你给我出来！到底想干嘛啊？牢饭没吃够是吗？啊，都什么时候了，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死鸭子嘴硬是吧？说，
6: 我怕是他干的。白哥，救救那个孩子吧，
7: 我看他弟弟挺可怜的，就帮了几次，但他好像特别害怕我接近他弟弟，有一次还追到大排档骂我，骂我多管闲事儿。再后来他弟弟跑丢了，我帮他找弟弟，关系才没那么生分。
8: 你刚才说帮他弟弟，都怎么帮的呀？
7: 他经常不在家，他弟弟没地方吃饭，我就去送饭。因为我有人帮，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9: 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啊。
8: 哎，稍等一下。你最后一次去胡敏敏家是什么时候？
7: 就是9月9号那天晚上，他生日。
10: 那天晚上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7: 没有。
8: 9月9号。

0: 我倒很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再联系我吗？嗯。今天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开心吗？哦，对了，狐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咱们去店里过。你早点回吧。
1: 不要再送花了，不要再过生日了，不要再见面了。那天晚上他说：“你走吧，别再见面了。”
2: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为什么他就突然不让你去找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走掉，一直都是。

0: 那你9月15号晚上是什么时候下的工啊？
1: 那天晚上大排档有一桌客人喝多了，我下工就将近半夜2点半了。
0: 下工之后直接就去侯敏敏家了是吧？
1: 没有，我回家了。大概是天亮的时候，狐狸来找我的。

0: 那你在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选择报案呀？还有，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票要逃跑啊？
1: 我是买票了，但是我没跑，我没想跑。
0: 嗯，进。

0: 林检察官，
1: 陆生的事我没隐瞒着你，我就是想来先了解一下情况。
0: 了解完了，然后呢？
1: 没有然后了。这陆生不愧是你带的，你俩都在这闷声憋大招呢，这是。
0: 林检察官，
1: 杜队，
0: 这个陆生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2: 大排档的老板证实啊，这个陆生在死者死亡时间范围内一直待在大排档，没有作案时间。好，陆生的担心没错，兄弟上只有死者和这个孩子的指纹。
3: 小朋友，你看你这衣服这么脏，姐姐给你换一身干净的。来，姐姐帮你。咱们先把这小兔子拿开。来。 还有人呢，小朋友，你是不是怕姐姐拿你这小兔子呀？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咱们先脱外套，不能咬我啊！你咬我，我生气。
0: 兔子啊，真不拿你小兔子，你看，先把外套脱了。来，对，来，这边。意思是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啊，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
1: 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他和尸体待了一晚上，这有可能吗？你关键这么小，那你们怎么打算就关在这儿？
0: 是得放，但是也不能随便放。你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胡敏敏还有狐狸的身份，我们还没查清楚，所以没有亲戚啊。这要放出去，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1: 那就给我们吧，我们带走吧，我们再想办法，行吗？
0: 哎呦，那
4: 只能这样了呗。
1: 杜队，
0: 怎么样？
4: 是个女孩儿。
1: 狐狸。

0: 院长
1: 来了，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
0: 这个孩子的情况我简单跟你说两句。
2: 他呢可能不会说话，也没接触过社会，
0: 他饿了也会要饭吃，困了也会找地方睡觉，但是呢可能情绪管理方面会有点问题，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点这个暴力倾向，所以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1: 没关系，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没接触过社会，这反应是正常的，交给我放心吧。

你怎么了？哎。

0: 敏敏，我想好了，我可以同时养活狐狸和我弟。我算过了，狐狸和我弟的学费都不太贵，他们两个也吃的不多，我能负担得起。
1: 我知道我自己挺会骗人的，可是我都还没有骗你呢，你怎么就当真了？你别当真啊！

0: 都忘了给你倒茶了，来喝杯茶。你一来我就基本猜到结果了。老卢，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
1: 不可能，科学就是科学。
0: 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
1: 没有时间了，我。
2: 我知道我们都不死心。
1: 我们呀，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呀，是吧？小郑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了。不甘心呀，
3: 每一滴泪水都承载着无尽的思念，每一次重逢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让我们携手开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寻亲之旅，助力离散家庭重获团圆。
4: 崔明丽那边来电话了，说佳佳最近状态很不好，学校都不想去了。
5: 那其他人呢？跟他一块喜欢赛琪那些朋友呢？
6: 赛琪？什么赛琪啊？
4: 一个虚拟人物，他的精神寄托。那边也问完了，早就不联系了。
5: 被性侵的受害者吧，每个人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一开始看着没事，过段时间，可能他就有反噬的情况。
6: 那一般这种潜伏期多长时间啊？
5: 多长时间都有，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几年的。关键反噬了之后吧，它这个程度就绝对会增加。

0: 是小狐狸那边吧？有没有头绪？陆生又天天催着我问。
1: 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燕来，今天来到等你归来节目组，是为了一个我已经追了5年的案子。我不知道这次来是带给我们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来，我们一定会抓住每一次机会。

0: 施以恒的一直追查，这五年以来一直都想要找寻他背后的真相呢？
1: 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惩治犯罪，伸张正义，方能告慰亡灵。但是这个小女孩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她15到17岁之间，身高1.58米， A 型血，姓名不详，出生地不详，样貌不详。可是她凭什么不详？是谁让活生生的她变得一切信息都不详的？我眼前有她的样子，一个花季少女，一个和我自己孩子一样的人。我也想对这个小女孩说，请你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放弃你，法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这是那个小女孩当天所乘的大巴车，还有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车票，这是她穿过的碎花裙。
0: 大巴车，我相信应该在云海居住过多年的居民可能都会乘坐过。这张车票上面甚至连车牌号码都没有，但这种车票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收到过。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曾经乘坐过这样的大巴，或者您收过这样的一个车票，亦或者您在多年前、五年前，可能在一个瞬间、一个转身，
2: 看到过，或者对这样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小女孩有印象，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地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3: 女孩离世的时候，脚上还系着一根和我手上这根类似的红绳，至今还在我们的物证室保留着。红绳穿过平安环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寓意，
1: 平平安安早日回家。
4: 这才是好
1: 的。如果他的亲人和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栏目，请你联系我们，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0: 的线索，都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1: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这是我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了。
2: 好的，老师。
1: 啊，你们记住啊，做我们这个工作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复位，哪儿拿的东西啊，要放到哪儿去，要井井有条。还有呢，就是你们要记住，来到我们这儿的呀，不单单是数据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好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我还要去送一个人。
3: 到最后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不起。

0: 你给我！你给我！你干嘛呢？你这玩呢？
1: 你几岁了？赶紧干点正事儿！
2: 干点正事儿！
3: 谁没干正事儿了？正事儿都干完了好吗？
1: 徐院长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不是有什么情况都会告诉我。我还寄了几篇儿童心理学文章给他呢。
2: 那个
3: 崔佳妮那边，咱得注意这个情绪的跟进啊！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心理咨询师上门了。
2: 他学校那边压力也挺大的，要不建议他休息一下吧？
1: 你快别建议了，你建议这建议那的，这种事儿不得听专业人士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哎，上次那个法制进校园那个校园手册在谁那儿啊？
5: 在我这儿呢。
3: 完成任务。
2: 哎，对了，给你看个好玩的。
5: 哎呀，
2: 这箱子算什么呀？
5: 哎呀，哎呀，你怎么？
3: 拿去！你箱子算齐。
5: 哎，这不是那五颜六色那帮孩子那个？
2: 对，
5: 佳佳跳舞那个。
2: 就是。
5: 你买这干嘛呀？
2: 买这干什么？
1: 哎，这不是我买的，桃姐。
5: 哪儿来的？
2: 哪儿来的？
5: 哎，赛琪这个事儿吧，我就跟你们坦白了，这赛琪是我画的，我是作者。
2: 就你？
1: 这房我盖的，
2: 我还是副检察长。
1: 你当副子干嘛？你挣了，你升职了，
2: 我以后管你。
1: 你管不了我，我愿意比你高一级。
5: 怎么
2: 就一直比我高一级？
5: 给这是我手稿。

0: 玩吗？
1: 嗯，晚上。好了。
0: 别紧张啊，
2: 佳佳，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
1: 嗯，
0: 佳佳，先等一下。佳佳，别紧张，有个礼物送给你。
3: 赛琪的原话，还有誓死顾加班太太的亲钱，从哪里弄到的呀？
0: 这是誓死顾加班太。
3: 哎呀，对不起，我刚外边太堵了。嗯，
0: 这是誓死不加班太太本太太，这些都是她画的。
4: 叔，佳佳你好，不受命运控制，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
2: 你怎么了？真的是，
0: 咱俩说啥说啥。
5: 真好看呢你。
6: 这个林之桃还真挺厉害的。之前生了个病，还顺便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
4: 啊，他们师姐都这么拼啊！
1: 哎，你给我讲讲为什么那么喜欢赛琪啊？
4: 因为她好看。嗯，除此之外呢？
3: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赛琪是你从电子垃圾堆里面构思出来的。我觉得我跟她一样，都没别人在乎。
4: 怎么会那么想呢？我跟你说一说那天为什么会去垃圾堆啊？因为我爸妈把我的电脑数位板全扔了，然后我自己跑到垃圾堆里给捡回来的。所以我就说赛琪是从垃圾堆里诞生的精灵，污秽里的希望。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看她跳舞？因为她永远都那么有能量，对吧？因为她要让大家都知道，就算有那样的过去又怎么样呢？他依然可以很自信地跳舞，他也会努力地被别人看到，他不会去逃避，更不会害怕。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你也是因为这个喜欢他的，对吧？
3: 嗯。
4: 佳佳，你知道吗？你就像赛琪一样勇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你比他还要勇敢。来，坐下，我们聊聊吧。
1: 佳佳，你是因为喜欢赛琪，所以喜欢跳舞的吗？
3: 嗯，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那种感觉很好。
1: 那你平时除了上学之外是都在跳舞？
3: 差不多吧，就跟我那些朋友。
0: 倩倩，你除了跟这些朋友

0: 接触之外，有接触到其他别的人吗？任何人？
1: 有，但是个姐姐。
2: 具体可以讲讲吗？
1: 那天我跟我姐姐因为舞蹈的事情吵架，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跑出门了。

0: 招生简章的费用，我承担不起。然后有个姐姐过来跟我搭话，她说她是舞蹈招新班的负责人，她可以免费教我跳舞。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她说的特别真，她说可以带我去舞蹈学校先看一看。我想着是个舞蹈学校，她还是个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而且她还说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
1: 那去了那个学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做过什么？
0: 我一直在跳舞，后来我就跳得累了，就睡过去了。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在她家。
1: 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0: 我只记得是个平房，有点黑，太晚了我也没看清楚。反正那里面不大，有里间跟外间。
1: 还有别的人在里面吗？
0: 没有，就他一个人。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他给我打了个车。
2: 佳佳，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睡着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0: 他就给了我一瓶水。
2: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还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其他的细节吗？
0: 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内裤不见了，

0: 家里醒过来的时候没穿着内裤，而且那里也有点疼，我就以为是谢志华。
1: 你感觉到这坨黑影之后，就是跟这坨黑影一起来的，还有没有什么声音啊、味道呀、颜色呀，什么都可以。
0: 我好像闻到一种木头的味道，
2: 烧焦的木头，还是树林里的木头，还是那种，
0: 我不确定，就是木头的香味。
1: 你还记得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她明老师。
1: 明老师。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欣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五六七走，
2: 收腹挺胸沉肩。
3: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

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0: 不是，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0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吸血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

0: 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地，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者，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伯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祖父孔宪高带着家人宦游各地，孔伯华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祖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排着队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0: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侍立在侧，一边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1: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0: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0: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易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

0: 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1: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找义贤来正式来拜师。
0: 孔伯华正式学医，十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1: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0: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逝，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2: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朱湖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因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春仁、蔡秋堂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0: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辨医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义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一百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3: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0: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二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有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4: 像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认知，受到很大的熏陶。
0: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2: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3: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

0: 愿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1: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五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1: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2: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3: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节，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2: 湿热邪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4: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的因素，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2: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0: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那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呢，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2: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雅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雅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症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5: 我问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2: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6: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 但是随着官僚

0: 主义的形象，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1: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议员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2: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小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华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1: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仙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仙石斛、仙茅根、仙荷叶、仙薄荷，甚至仙藕、梨皮等，这类仙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心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3: 这个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仙药，他在杨梅竹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仙药。
1: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4: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啊，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啊，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1: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练练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一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 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预热服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血，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服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5: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嘛。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嘛。
1: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初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配伍仙石斛、仙茅根等仙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6: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料，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1: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提名步军首庐，而自号步军首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步军首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步军首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过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已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3: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像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1: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7: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8: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1: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臂力千仞，砥柱终流。

0: 常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6: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6: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6: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3: 咱们俩的事儿，
9: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9: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9: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雍先生。
1: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2: 作为孔子后裔，鲁肃会
0: 孔德雍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5次大修《孔氏家谱》。
2: 这就是大通库里边了，这大通。
3: 大通库，
2: 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1: 孔伯华先生是樊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0: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雍只身来到北京。
1: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0: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雍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1: 住院呢，得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0: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雍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1: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0: 孔德雍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雍的病情越发严重，
1: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那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0: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她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1: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0: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雍睁开了眼。
1: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的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介绍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0: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

君子处事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

0: 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1: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0: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侍诵，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2: 刘步阳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0: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0: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3: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以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

0: 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细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1: 我爷爷任正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2: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灭经，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一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欲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3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11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3: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4: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5: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就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

0: 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2: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3: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4: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5: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6: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一只活人何分忠

0: 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真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我为敬之至。”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啼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业当心。”
1: 我祖父有5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10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2: 我父亲包括我这2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一个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0: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4: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5: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甚至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0: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

丢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0: 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汉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神鬼。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

0: 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凤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1: 他们家的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2: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的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2: 正好那一天汪孟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凤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超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益、熬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凤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凤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凤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怡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凤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凤春已经能够给人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的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5: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6: 我们从汪逢春的伯乐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7: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

0: 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1: 汪逢春喜欢用曲类药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重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2: 脉象有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1: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3: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吉，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1: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由凉”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4: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那种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1: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重陵病案作序时这样回忆道：西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4: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0: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1: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 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4: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会儿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也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1: 北京西河宴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以慈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以慈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愈，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5: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0: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1: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6: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1: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又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无归何处，无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的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0: 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1: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这男人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什么？
7: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伤骨不坑田，起来就写身轻慢，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嗯、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钧、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活糊口呢还需要一门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客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对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后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

0: 中之一。
1: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艺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2: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3: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闻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4: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

0: 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变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变》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1: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张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1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2: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宴小集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

0: 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1: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都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但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2: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3: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4: 石壁上面，
3: 石壁上的，
4: 石壁上面的。
3: 走，
4: 你先踩稳了。
3: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效。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3: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5: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3: 办？不是，那学校要求办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

0: 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个。老师还都记着，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有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1: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2: 我爷爷呢，跟汪凤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1: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3: 汪峰总对他特别的上升，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清明阁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落款是汪峰聪，哈，这鼓励他了。
1: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4: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1: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4: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1: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5: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1: 汪逢春善用

0: 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研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1: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2: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3: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荣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2: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你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的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4: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呢，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姨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5: 昔在皇帝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如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这个办法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爷，你管弄，我管不动。
5: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妈妈，别挂着了，这样逗你玩。妈妈，他拿裤子，这样逗你玩。
1: 他是相声界的泰斗，掌握了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但他又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是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的相声是传统的，也是新锐的，从不过时，至今影响深远。行内人说，无派不宗马，热爱他的听众说，马三立就是相声，相声就是马三立。
2: 马三立先生呢，被我们业界内称为是一代宗师。
3: 他在台上要有一种丢掉原来自己任何身份的这种感觉，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就是，因此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跟这个剧里的人物凝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看来，马三立了不起也恰好在那儿。
1: 2001年12月，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告别演出。这一年他87岁，因为罹患癌症而刚做完一次大手术。

0: 台后，一句话让马三立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1: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呀！我值吗？
2: 就这句话出来，就全场就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观众也没想到，因为不可能有演员在舞台上问出这三个字，因为风险太大。
3: 特别特别担心，就怕老爷子最后这告别舞台演出这包袱没响，遗憾终生。
2: 就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后台也是心里一惊，他真是想问一问观众，因为他一辈子为之付出奋斗这么一个事业，尤其最后一次上台，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只有短短的两秒钟之后，就全场就是异口同声。
4: 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你得什么时候饱得了？
0: 1929年的一天，下着雨，天津汇文中学的体育课取消了，老师照样点了马三立的名字，让他给同学们说段单口相声。
4: 我把大雁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不，我这还没完呢，没完，那你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
0: 马三立原本出生于北京，父亲马德禄是从相声前辈春长龙和恩旭学习相声，母亲恩翠卿喜唱京韵大鼓。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17年，恩翠卿病逝，马德禄带着一家人来到天津定居。因为生活窘迫，马三立暂时被寄养在叔父家里。直到6岁那年，马三立才被接回家中，送去学校读书。他自小学习就好。小学毕业后，考上天津数一数二的中学——汇文中学。
5: 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可是吃开口饭的屈辱、下九流的帽子、压力几辈子，就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把更换门楣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哥俩身上，所以哥哥马桂元和我都是自幼念书上学堂。
0: 然而马三立的后母丁氏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导致家里入不敷出。哥哥马桂元自商业学校毕业后也下海说了相声。这天放学后，马三立发现哥哥马桂元意外地出现在校门口。马桂元破天荒地带着弟弟去了商场，还为他买了一支精美的钢笔。马三立满心欢喜，没想到一转眼，哥哥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说相声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阳死了，父亲被戏院辞退，家里不再有钱供他上学了。
6: 不让他上学了，他很难过，他一夜都没睡，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他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流着眼泪，他跟我说我最不爱哭了，但是那天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
0: 少年马三立不得不脱下校服，开始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那一年他15岁。
7: 春雨这份情不甜，夏满芒香儿熟脸，秋初薄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

0: 在旧社会说相声，要先拜师门。马三立拜与父亲同为相声八德的周德山为师，但他主要是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马家的相声。
1: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
0: 马德禄的师父春长龙和恩旭都是奇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一定文化。因为清朝覆灭，失去了生活依靠，不得已下海说了相声，所以他们传下来的相声讲求幽默文雅，取笑而不庸俗。经过马德禄和马桂元的发扬光大，形成以文哏取胜的马家相声。
2: 鞍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甸，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落雁，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他的长辈就是代表了相声一个流派。马三立从小是这个家庭有相声强大的原始基因，另外他又上过学，用知识来改变人们对相声的一种不公平的看法。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用他的形象，用他每一个节目来体现我是有尊严的，啊，我是有文化的。
0: 作为金津门户，北方的大商埠天津是相声艺人荟萃之地，如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相声艺人都要靠在街上撂地以维持日常生计。马三立拜师不久，也随师兄弟走上街头。
3: 过去撂地里有一句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刮大风了，最多能有一半，平时一半的人能够在街上围个圈，画个圈，叫撂地嘛，没有屋子，哪有屋子，下雨了人都走了。
0: 对于撂地，相声行内有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说法，比喻卖艺之难。马德禄和马桂元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对马三立的要求异常严厉。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学艺的经历，马三立仍然心有余悸。
1: 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啊，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相声同行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瓷实，可是各种艰苦是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啊。
4: 如果你这段子说错了，上去一巴掌，下边一脚打。
0: 马三立在晚年的回忆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1: 我既然把说相声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
0: 这四个不可成为他毕生从艺的绝高标准，使他练艺入了魔，吃饭走路时都想着练活，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
4: 冬天下雪，衣服也没得穿多少，家里困难，就站在雪地里头去练。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说人家能行我何不能。练的贯口呢，前面拿一个镜子，拿一个玻璃，不需喷吐沫不行，不需喷出吐沫星子来。家里没有钱买糖，就跟我喊了黄豆，
5: 天狗送一糖，苏公一糖，苏牛也是一糖，免钱一堂，高门天小偷的三碗共组织乐队，也大风包一队，小风包一队，以上趁公六堂，公馆二十八个，公里花六堂，牛吃了黄果，鸡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钱，一个粗吊，你出春棍，尖闷棍，乌闷棍，佛前棍，财神棍，赵龙棍，佛子佛子佛。

0: 没懂法子。
1: 他真是说的是字字真，句句紧，一气呵成啊！他说贯口活，是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也体现他们高超的水平。
0: 相信

0: 据马三立先生的贯口，他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背书，他是在讲事儿，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大特点。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描绘当中能找到他自己记忆当中的影子，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他说的可能是一句话，但是大家的共鸣是个音箱，一下子把他说话放大了，把自己很多的生活的回忆全都记起来了啊、哦。那么这下就产生了艺术的效果，我们这个相声这个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一瞬间，一瞬间就得到了体现。
1: 心中刀痕治国良。
2: 苦学苦练的马三立为自己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苦学不去也闯，
3: 扛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2: 除了贯口，相声艺术中的柳活、腿子活、切口、文哏、武哏、子母哏，无一不是精心磨练，人熟于心。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连而来。1933年，为了给马三立娶亲，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子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说相声，辛辛苦苦的收入却被丁氏挥霍一空。马德禄气病交加，不久辞世。此时哥哥马桂元也染上了毒瘾，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马三立肩上。
4: 无奈啊，我夫妻俩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我就地在南市、鸟市等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的说相声，挣钱糊口还债。
5: 那个后奶奶就我都还没有，后娘原来家里头值钱的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和钱全都卷跑，他跑了，他跑了以后我爸爸欠了很多的债，自己就辛苦每天跑好多的地方。
6: 没有办法，他得养家糊口啊，他一个人赚钱最多的是养16口人，全家都指着吃，他不赚钱行吗？他拿不回钱来，这一天没有钱大家就饿肚子。
2: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天津保和轩座无虚席，随着一台曲艺节目的展开，各类艺人轮番上场。按当时的惯例，一台曲艺节目大昼是京韵大鼓，仅次于大昼的道二，一般安排相声也需要硬角，以便旗鼓相当。马三立出演道二，在天津卫演出，曲艺名家荟萃，保和轩的观众也多是行家，稍有疏漏便会大栽跟斗。马三立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打炮的剧目。
7: 您就是马三立？
8: 对对对对。
7: 哦，是是，就叫我外号吧。哦，还有外号？
8: 还有没外号？
7: 哎呀，都知道我这外号，你不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7: 您外号叫什么？
8: 马善人。
7: 马善人
8: 啊，
7: 马善人。
8: 善人
7: 啊！
8: 哎呀，您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9: 开粥厂，那叫一个浮华嘛！我有钱了。似冷似热压桌的啊，当时似蜜饯，似冷似热似蜜饯什么的啊，南边的多少北边的多少，这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描绘的就跟他有的一样，就跟他是马善人拥有的啊万千财富一样。但是最后哎呀，您换换鞋吧，还这样连一好鞋都买不起来。最后这个底一下是戳穿了这种伪善啊，但是这种伪善的表达就是让群众的一种失落，观众的期待失落，期待失落了，他的喜剧效果就完成了。
6: 开粥厂这个段子原来它这个也叫三叠会，为什么叫三叠会呢？因为这段子它完全就是围绕着咱们传统的三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而我爷爷经他手之后呢，这个段子就改名叫开粥厂，因为这里头就加入人物了，他树立起了这么一个马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 加了很多的包袱，就围绕着啊

0: 凸显人物性格去设立了很多的包袱，很多的细节，然后把三个这个原本是炫技的这个贯口呢，哎，去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1: 我是改造大师，升级大师的，对，怎么办？第一次肯定是啊，太损了。扔地下，他即使害死他啊，没有扔了，扔了，扔地，扔地，饿死了，怎么办呢？我无论找谁，往脖子上扔。扇吗？扇吗？啊，这叫扇呐！哎哎，
2: 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武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次演出的成功让马三立在金门崭露头角。在过去的几年间，受生活所迫，马三立常年在外跑码头。当侯宝林、常宝坤等人已经在电台或曲艺园子演绎而名声鹊起之时，马三立却还在街头撂地。
3: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的场地。
2: 混迹于市井，与江湖艺人、各色人等打交道，让马三立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吸取着营养。他广纳百家所长，并对相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1: 打破了一面墙。这个墙是哪儿啊？就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观众，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关系。马三立没有，马三立他是永远以自己的世人身份、群众身份出现在大家跟前啊。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叫沉浸式。沉浸式在那年，马三立早就实行的一种方式。
2: 传统的相声多采用在角色与艺人身份之间跳进跳出的方式，马三立却大胆创新，以第一人称入戏，沉浸式表演，开创了以表现小人物为特点的马派相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马式人物形象。
1: 我姓马，哦，都管我叫马大学问，马外号活字典。
4: 有人听过李成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哦，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哦，李成藻，我给起的名字，
1: 怎么？
4: 我叫李成藻，啊，他叫成藻，我起剩下他给起。好，
1: 这俩人一个疼。我不是汉人，我教他们几位。您叫什么名字？
5: 马三玉。
1: 哎，叫什么？马三玉。
4: 这现身说法啊，就好像他就是那个人，就来了。这样一来，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角色的真实重叠得非常好。细细研究他的每个代表作，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2: 这种个性化、近似戏剧表演的“我的第一人称”方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6: 他上台以后，他跟那个观众说话就是在聊天，在聊天说话。哟，二哥来了，哟，你来了，这个是李叔来了，他就等于是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台上和台下这么一堵墙。
1: 他打破了这个墙，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斯坦尼的我就是。
2: 马三立在金门立住了脚跟，与张寿臣、常宝坤、侯宝林、戴少府合称金门五档相声。然而命运再次和马三立开了个玩笑。1940年，马三立被骗入恶霸袁文会控制的联谊社及兄弟曲艺剧团，在整整5年的时间中失去演出的自由。
7: 他答应给我爸爸每天1块钱，上午演2场，下午演2场，可是到下午结算的时候只给6毛钱。我爸爸说，你不是

0: 说一块钱吗？怎么给六毛钱呢？他说，要不要？要就拿，不要滚蛋。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一个大汉，胸口都带着毛的，站在那儿叉着腰，这样，我爸一看，哦，惹不了。我爸爸就是一个忍字。
1: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马三立才重获自由。京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2: 他第一次在到北京演出的时候，也是说北京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表演方式。用苏文茂先生的回忆说，他亲眼得见的就是用是都四角式的这种掌声，就整个剧场都四角，哇，这么响，全场都为之震动。
3: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4: 我呀，我在采购科。
3: 采购，
4: 我是采购员。
3: 啊，
4: 各处去办货。
3: 是啊，
4: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3: 哦，
4: 可这货办来的
3: 啊，
4: 太好了！
3: 办来的，
4: 那个猴，
3: 猴，
4: 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1955年，一个新的马氏人物风靡全国。
4: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3: 哦，
4: 姓马，
3: 啊，
4: 叫马大哈。
3: 马大哈
4: 啊，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3: 嗨，
2: 他其实也不想演一开始，因为其他的人家知名演员也都演过，确实是拿不动，不好演。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吧，当时就派给他了。所以他呢本身呢又有一些这个好胜之心，啊，就是越是觉得别人拿不动的，我倒要挑战一下。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吧。把这个段子算是拆了重来，整个是翻新，保留它的这个主旨，这个梁子啊，这个主题，然后加了很多的包袱进去。
3: 太难演了，他人物啊，所以他演的这是他响名嘛，大红大紫的段子，这个段子其他的有人演，但是不响，你可以听录音啊。他演的火爆，就是刻画人物，主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就是揭露人的性格上的缺陷，讽刺，但不是大毛病，都是通病啊，这个爱个小便宜啊，吹个牛啊，说大话呀，等等这一类，或多或少，每位身上保不齐就有。
1: 美猴原本是由作家何池创作的脚本，经过马三立的演绎，又通过电台的播放，一时风靡全国。
5: 马大哈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批评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个代名词。谁创造的？作者创造的，但是马三立先生把它表现出来的，让这个马大哈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人们的这心里。那么现在仔细的分析起来，马三立之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语言的逻辑各方面之所以这么样的纯熟，这么样的精炼的，在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创造和认可。他演的是个小市民啊，有很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可不是小市民，他的文化的品味，他的那个文化那个审视的那个程度，确实他有艺术家的这个水平。
1: 从前备受歧视的穷作艺的，到今天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马三立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改编传统相声，表演新相声。原本只在北京、天津地区知名的马三立，开始走向全国，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见。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继《买猴》之后，马三立再度与何池合作，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相声经典作品，其中的《十点钟开始》成为讽刺相声的巅峰。
1: 你当军事家，
2: 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啊，
2: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1: 哦，
2: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1: 哦，
2: 练
1: 练
2: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1: 你干嘛？
2: 我射击，
1: 射击呀，
2: 射击。
0: 十点钟开始是马三立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他认为这段相声最符合相声艺术的规律，展现了相声讽刺艺术的特点。他这样说道：相声从内容来说多讽刺性，讽刺什么呢？也是有倾向性的，吹牛皮说大话的人，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的人，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人，都是相声幽默讽刺的对象。不过马三立的讽刺不是站在他们上面或对面直接指斥，而是采用自嘲的方式，使得嘲讽更为辛辣，而效果却更亲民。
3: 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相声中的主人翁，可他又是相声中的被讽刺的人物啊。他把这人物演活了，演得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让这个乙呢又揭发他的漏洞。他说哪些漏洞，观众在听的过程中就对他进行鄙夷啊，对他进行否定啊，对他进行那个批评啊，是吧？哎，就跟这个一块儿来进行，就是等于集体来抒这个情。
0: 十点钟开始在表现手段上还完美地揭示了相声包袱的艺术，如何铺平垫稳设置包袱，如何三翻四抖抖出包袱，引发笑料。
2: 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啊，
2: 我也写，
1: 也
2: 写，我写《真自由书》。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1: 嘿，
2: 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齐可夫与樱桃园，我来《平谷树》。还有《三子内》，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1: 好，净跟人家学，
2: 净跟人学挖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呀、啊，
2: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1: 他要把形象端给大家，感觉我就是这样的理念，让大家毋庸置疑，你说什么是什么。然后你下台了，我们回去再思考。哎呀，这个马三立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这马三立太厉害了。你看，就是这样，他对那些很浅薄的作家也有个讽刺啊。你说认识马的学问，认识马的学问，写小说，我写，啊，一边畅游着文学梦，吹着自己的这个无边无厌的这种牛，一边只想着拿戳挣钱。
2: 我的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都带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彩虹超费都我的。
1: 对，超费
2: 啊，我钱就多了。有钱了我就，有

0: 钱我就买被子，啊，买棉帽子。
1: 拿了稿费之后啊，嘿，我得买顶帽子。这人多么寒酸呢，啊！什么叫笑之后的冷峻？什么叫笑之后的眼泪？我们琢磨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2: 随着收音机的普及，马三立和他创作的小人物，伴随着幽默的笑声，来到了田间、地头、街道和工厂。因为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韵味深远的特点而为人们喜爱。1955年，从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回来，马三立先后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3: 就我父亲说，当时他参加完这个活动回到家以后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孩子们他们都睡下了，然后他把所有人都叫起来，然后挨个跟我握手，然后就大伙都挺纳闷，说干嘛呀，握手干嘛，大半夜的。
4: 我这个手可不是一般的手啊，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握过的手，跟我们挨个握手，高兴的一夜都睡不着觉。
2: 此时的马三立正值盛年，相声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厄运却再次降临在他头上。从1958年开始，马三立经历了4次下放劳动。1970年，马三立全家再次离开天津市，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待就是7年。
5: 从58年到78年，这20多年，他经受了人生的一些个逆境。啊，这20多年基本就没说相声，而干着在曲艺团里干着什么团煤球啊、扫地啊、打扫卫生这些活儿。
3: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那房子都是漏的，他就打着个伞，啊，坐在这个门槛那儿，倚着门槛一待就是一宿。
4: 后来有一次，看一个草料厂，我爸爸在那儿抽烟，一下子都点着了，结果这些草都着了，我爸吓坏了。
5: 转天晚上时候开群众大会，台也搭上了，这气灯也点上了，这生产队长就说了，马三立不小心抽烟把稻子垛给烧了，大伙儿怎么处理？没想到底下的群众一致的喊，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2: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重返舞台，马三立并不确定。对于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学会坦然接受，不管在哪里，每天照常背台词，琢磨段子，习艺不辍。
3: 他没有别的事情了，剩下大把的时间就是跟我父亲，就是他的儿子马志明，他们爷俩坐在那儿聊相声呗，聊相声里的人，聊相声里的事儿，聊相声段子，这离不开这些东西。

0: 1978年，在天津黄河剧院，时隔20年，《买猴》再次上演，成为马三立记忆中难忘的时刻。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我再三鞠躬谢幕，观众则一再鼓掌。领导同志上台与我握手啊，我感动得无言可答谢。70岁的马三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泪流满面。
1: 出来了，哎呦，我看显老了，老头显老了啊，那时候可能是60-70岁了，啊，出来之后，哎呦，大家一提报马三立名字，下边观众有的都站起来了，掌声雷动，特别感人。马老走到台口，跟大伙儿作揖，我这说了第一句话：好多年没看见我了吧？我病了。说完这句话，老头眼泪下来了，哎呦，那感动。

0: 啊。
1: 当报幕的报，下面一个节目由马三立、汪凤山演出，他那爆掌声啊，大概有十分钟，掌声如雷。我爸爸出来以后，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大家作揖，还不行，我爸最后要给大家跪下，这大家这才安静下来。我和我妈妈，我们在地下都是热泪盈眶。
2: 重新走上舞台后，马三立再次与何止合作，创作了相声《似曾相识的人》。
3: 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些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着多抬，你多好看，哪儿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4: 是啊，
3: 你带我买双。
4: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3: 不捎双来。
4: 您穿多大的？
3: 你穿多大的？
4: 我这39.5。
3: 呵，一边大
4: 是吗？
3: 咱俩脚一样。
4: 是啊，
3: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爱，你不信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4: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怎么样？
3: 归我，
4: 归您了，
3: 卖我？
4: 哎，哪能够卖给您呢？送给您了
3: 啊！
4: 我脱下来，您试试。
3: 哎，别脱，别脱，别脱，哎，别脱，别脱，
4: 没关系。
3: 一会儿不忙，啊、不忙。天表，明儿你上班，
4: 哎，
3: 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副鞋带，你来新鞋带。
4: 啊，成，
3: 别把着脏了。起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
4: 哎，
3: 摘点道走。
4: 哎，
3: 你擦擦，就擦擦。
4: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3: 好好，
4: 明天到曲艺团进门我就教给您。
3: 哎，别教我
4: 啊，教你
3: 别教我。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啊，
4: 啊，
3: 那是我的，你装那里去。好，
5: 何志同志那么多段子，如果没有马三立的演出，别人是没这个能力的，后来都成为好像专业为他写，啊，只有他能体现出来。二度创作时候，对作品的主题、对作品的人物、对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思辨性，都进行了我深刻的改造。
2: 此时的马三立对相声艺术理解更加深刻。在1982年完成的回忆录《一海飘萍录》中，马三立着意谈了自己的相声理念与方法。
6: 从相声的发展来看，所谓跳进跳出，可能受评书评话的影响较重，而以人物和形象出现，把自己当作讽刺中人、笑话中人来演，这就很可能是受到戏剧的影响。
2: 马三立的表演艺术在相声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辈说相声的或多或少在表演形式上、技巧上都借鉴过马家的东西，由此而有了天下无徒不宗马的说法。
7: 马三立先生他表演的那个细腻、那个人物的刻画，他影响了我们这么一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我演的《虎口遐想》就是梁左先生创作的这个小人物，那里边也有马三立先生身上的影子。
8: 快救人呐、啊！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9: 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
8: 哎，哥们儿，挺住！
9: 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7: 你看这些思维逻辑都是马三立先生他表现那个小人物的那个当中一个非常一个精彩的那个逻辑的那种体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也吸收到
10: 我们这一代的够岁数的人都学宝，但是不一样，都是有自己的东西，是学他的神髓而不是形似，人家处理这个笑料这个包袱我们演不了，只能他演啊。我们学呢就是学习神方法，
7: 而且在我们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马三立先生他之所以在艺术上的这个造诣这样说话吧，在于他的学识是非常丰厚的。
11: 下面由马季

0: 献一幅马季写的字，
1: 行。
0: 上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马季，这不是外，我们都一家的。
1: 是
2: 马季跟马玉涛，我们这都是马大哈的一家子。
3: 我每一次看马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自己拿个小纸，这只拿个笔在写。我说你写什么呢？发言稿，他搞发言稿。
4: 他的表演方法实在是年轻人学习相声演员的那种教科书。就在天上哎松弛的很，就跟聊天就聊聊就把你聊进去了。你看着他在随便聊，可是他的词儿都是相当准的，都是琢磨琢磨再琢磨，他都是哪句得挨着哪句都是客观形成好了的。
3: 他不讲无准备的话，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乐点都被人家津津乐道，
4: 他就把那个东西都琢磨透了，让你都追到极致不可，这真不容易。
5: 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
6: 1992年，在马三立、王凤山的合作正趋入佳境之时，王凤山却因病去世。再次失去艺术搭档，马三立不再寻找搭档，他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查卫生、81层楼、追等等，风格独具，备受欢迎。
3: 因为我们经常看马三立先生的表演呢，他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是平平稳稳，体现我们相声艺术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7: 就是他的单口和别人的就不一样，因为他很多单口相声并不是过去那些个继承下来的一些老段子，是他经过自己的创编形成的新的节目，
8: 其实都是来源于社会真实的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新闻，我们从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他只不过把人物的名字呀，把事件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虚构，进行了一些拟人化的处理。
5: 100斤约，卖99斤了，还剩多少？10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砍摊还能剩得多。
7: 首先，他这每一个相声段子都是有人物、接地气儿，这个完全是符合马氏相声一贯的这种风格。就再小的一个段子，哪怕是一个逗你玩，他说出来也让你感觉就是街坊邻居家的事儿，听起来就像聊天一样，啊，没有表演的痕迹。
5: 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你看，他的衣服呢？哪走了？谁哪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6: 这些相声小段，语言至简至朴，貌似轻描淡写，却在短短几句话中完成了包袱的铺平垫稳。
9: 可巧那天晚上没洗澡，没洗澡睡不着觉啊，是痒痒，哎，想这个家传秘方啊，咱用这个吧，拿抽屉里边拿出来了，拿剪子把口绞开了，把里边这个锡纸那个烟卷纸那锡纸包拿出来了，把这锡纸包，身上痒难受睡不着觉，家传秘方损灵啊，打开锡纸包一瞧。你找什么？你是白纸包。把白纸包打开一瞧，还白纸包。又打开一瞧，又是白纸包。怎么打？还是白纸包。哎呦，这家他们上什么来？越着急上越痒痒。这卖个院子，打开最后这包一瞧，里边是什么呀？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了，把这纸条一瞧，写了俩字。

0: 挠不挠？
1: 你看马老呢，不管是底还是炸包袱，基本上都是两三个字儿，挠挠，没糊，知道吧？逗你玩儿，
2: 他就是靠语言来描绘的场景，用语言来渲染的这个艺术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相声最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叫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这个说话本身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工具，它是一个创造了一种艺术的展现的一个能力。这个马三立先生功不可没。
3: 关于包袱的艺术，马三立曾有一段话说得明白。
4: 他明白这个相声是道理吗？要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的找出包袱。我们叫包袱，所以叫笑料，叫笑料吧啊啊，不是胡来。相声并不是怪声怪相，我要铺平垫稳，我要叙述这个故事。一个单口也如此，两个人对口相声呀，虽然说我们没化妆没扮戏呀，让你听着像真事儿一样。
3: 因此，单口小段虽然简短，马三立照样塑造出令人叫绝的人物。
0: 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递，您这尝一口吧，摇的手别来往啊，那不来，你那我摇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这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山拿回来了。一张嘴，这二伯这俩大牙，这都得吃。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头了吗？咔嚓，这个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
2: 你看看，铺平。电文细致的描绘，最后然后翻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博你笑容灿然。尤其是天津呢，作为一个江汉码头市民的那个风俗的风味特别强的这个地方，
0: 天津说话就好啊，是吧？天津说话就带着效果，是吧？二姐干嘛去了？是吧？他选啥了？是好吃字，劝夜场没有，劝场，劝场，是吧？派出所就派出所，真的。二姐干嘛去？啥劝场？买绸子，买鸡翅，是吧？回家拿水包抽了，哈，结果我一吃奶又脏了。就天津方言，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幽默感。
2: 我们马三立先生，他捕捉这些东西，他捕捉上了这些东西，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一下子那个生活的场面都非常的鲜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了不起的特点。我们平常看一眼就过去了，但是他记在心里，然后把它升华成艺术。
3: 马三立在底层生活了一辈子，街坊、邻居、市井、码头，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他善于品味人生境况。寥寥几句就能勾勒出小市民的内心世界，然而他手段虽然老辣，心中却怀悲悯，引人会心一笑。今天马三立仍然拥有众多喜爱他的观众，从孩子到老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一样喜欢马三立。
5: 有趣简练，然后他说的语言很含蓄，
6: 那些个作品，哎，真是，那个老人也耐听，小孩也耐听，是吧？
7: 他一开始就跟说家常话一样，就所谓的铺平垫稳，哎，一点点的。然后他的包袱最后给你亮出来，哦，大伙一听，哦，恍然大悟。
8: 而且他的相声你能听多少年？你听多少年之后，你听出不同的深意。那么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他把自己奉献了给相声艺术一辈子。那么他的相声艺术你也能听一辈子。他是论辈子听的，他不是论段儿听的。

0: 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的清晨，相声泰斗马三立溘然长逝。
1: 马先生一点点走进来的时候，全场起立，大家鼓掌。当时倪萍啊，完我马季老师，还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大家一起亲眼目睹了，就是我们相声演员能够受到观众的那种热爱的那种轰然的场面。
2: 我是马三立。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1: 实际上就像那个点那个引信的那个鸟似的，它要点燃观众那个最兴奋的点。
2: 观众们喜欢听，爱听我的相声。有的观众还让说，来个什么吧，买猴吧。买猴，买猴说不了了，太大了，没那个气力了。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
1: 我们所有的这些观众心中都是觉得马三立先生，这是应该在我们中国相声舞台上永远不会灭掉的一盏灯，一颗星。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

0: 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这个是最甜的。
1: 很甜。
2: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3: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4: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5: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6: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7: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8: 我爱你。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1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6: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是，只看一眼就能让你的相册瞬间爆满的小甜豆。他有妈妈的聪明劲儿，也有姐姐的软萌感，把整个家庭的可爱基因都攒了个满格。他就是龙盼，大家口中的豆豆龙，一颗行走的甜豆。小小一只，浑身都透露着机灵劲儿。龙盼生在一个长相都很有想法的家族，每一位成员都是独具特色。爸爸紫嫣是熊猫界的长腿体育生，黄皮底色，天然微笑唇。姐姐美盼继承了爸爸的一身深色毛底，辨识度拉满。而龙盼更多继承了爸爸略显稚嫩的鼻头和甜美微笑。妈妈盼青长着跟家族一脉相承的大蓬蓬脸，刚出生时还有着独特的小红唇。龙盼继承了这份小红唇，还多了一圈墨色的唇线。长大后的龙盼嘴周的墨色渐渐褪去，露出了清爽的笑容。而姐姐嘴周的墨色依旧浓郁，这也是分辨姐妹俩最明显的标志。当然，要成为小甜豆，还少不了小刷子般的耳朵、雪豆般的蓬蓬脸，以及灵动的大眼珠。

0: 道龙的机智生活正式开启。
1: 想要过上机智生活，聪明是第一步。
2: 红茶，快过来，红茶，红茶，快过来，过来。
3: 哎呀，你把牙刀。来，过来，把脚敲出来了。脚敲进去噻，脚敲进去，让他，
4: 理解能力有一点强的那种。然后判亲的话，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判亲他就是理解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我们带着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判亲从小的话就是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他的崽崽的话像也是比较聪明的。然后就是你要把他们分开，开关门的时候你叫谁，然后他好像就能听懂，然后就会过来。反正就是你需要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持续的，然后配合你完成。
3: 走，梅盆，过来，走。
1: 奶妈一声呼唤，龙盼就知道谁先谁后。开门，芬兰，他都能听懂，井井有条。
5: 小崽子，崽子，
1: 从小理解能力满分，到了饭点儿，他也会乖乖守在门边，等着给奶爸开门，率先喝上盆盆奶。
5: 来，不喝了，还喝不喝？崽子，崽子。

0: 温柔对待三餐四季，日子自然过得机智又舒心。龙盼吃饭也是慢条斯理，超级温柔，一样一样慢慢来，温柔不抢食。
1: 龙盼相对于美盼来说，它会温柔一些，在吃竹笋和喂奶方面，它会吃的比较温柔一些，不会像美盼的那么焦急。
0: 知道姐姐很宅，也会陪在姐姐身边。搬到雅安后，姐妹俩的活动空间大了很多。龙盼和姐姐经常一起走过这段长长的阶梯。有时候姐姐呆着不愿意动，她就会先下去探索，独自玩耍，不多打扰。龙盼还是一只雪豆级的干净宝宝，毛色常年保持白白亮亮。
2: 龙盼的话就是长得会脸会圆一点，它那个黑色的毛的话就没有美盼那么黑，然后但是龙盼它就是有一点爱干净，然后你们今天看到它的那个毛都是白白的，暂时过来还没有穿上校服。
0: 你看别的小熊都爱穿雅安基地校服，他却始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妈妈盼青的爱干净基因果然遗传给他了。保持干净整洁也是机智生活的小秘诀之一。哦，除了聪明、温柔、爱干净这些个特点之外，龙盼的机智生活里最离不开的就是妈妈。要论年妈啊，这块不得不说，盼青简直就是生了个迷你版。

0: 的自己，不管是长相还是动作，龙盼和妈妈都高度同步。
1: 他就是会黏妈妈很多，然后妈妈走到哪儿的话他就会走到哪儿。在平台上的话，就是采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会比较可能黏妈妈的原因，也觉得妈妈的手里面的东西会是最好的吧。然后像妈妈有的时候吃珠子的话，他也会去挨着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吃一根珠子，然后就是比较黏妈妈，然后妈妈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然后他平时的话就是妈妈睡在哪儿，然后他就跟着妈妈在那儿睡觉。
0: 就连喝水的位置和动作都和妈妈一模一样哦。妈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是她最安心的小幸福。黏妈妈，爱姐姐，但龙盼也有很独立的一面。
2: 哦，啥了？快点，啥了？老大，下来了。肥头子，还是你妈好使。收颜色，哎呀呀呀，不要把我捉。走，我们回去了。回去。
0: 完全不会被周围影响，想做的事情都会立马去做。这不就是最机智的生活了吗？一颗慢慢长大的甜豆，有独立的小世界，也有离不开的家人。他把机灵藏在日常，把温柔写进眼眸。很好奇豆豆龙的机智生活未来还会有多少惊喜呢？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欢迎
1: 大家好，旭旭好，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们，
0: 确实是又见面了。思路，你还记不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大熊猫双胞胎宝贝的轮换熊生？
1: 肯定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收获到了很多跟我们的双胞胎熊猫宝宝相关的知识，干货满满啊，朋友们。但其实，在我们的大熊猫家族里面，还有一群，他们呢是独享熊猫妈妈。独宠的独苗苗，他们的成长轨迹就没有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搭伙陪伴了，所以我很好奇他们的成长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带着我们所有的好奇，所有的疑问，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雅安基地，去解锁熊猫单胎宝宝的成长必修课。我要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曾经呢在我们的2025级熊猫宝贝的半年当中担任了解说员的角色，有请我们的肖永丽肖奶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饲养员肖永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3: 肖永丽守护大熊猫17年。
0: 思路，你上次也是参加了我们这个2025级熊猫宝贝雅安基地的拍摄啊？
1: 对，所以我是跟肖奶妈第二次见面了。因为雅安基地目前都是雌性宝宝，就

0: 很可爱。上一次肖奶妈还跟我们说，来到这里好像就来到了女儿国。
1: 你这样一说还真是哈。我们现在有多少只大熊猫的单胎宝贝？
2: 有四只单胎宝贝。
1: 所以说现在雅安基地的四只可爱的雌性宝宝，它们生长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赶快进入到今天的 VCR。
3: 双胎幼崽的家庭总是其乐融融，热闹非凡，甚至会出现鸡飞狗跳的场面。而单胎的熊猫家庭多是母幼相伴的两口之家，常常一个栖于枝头，一个静守地面。苏珊仔、翠翠仔、娜娜仔、牙牙仔，四只雅安基地2025级的单胎宝宝，独享妈妈陪伴，持续解锁着属于他们的成长必修课。

0: 但他又在独享与妈妈待在一起的时光。妈妈是他们熊生第一任老师，他们的一举一动、脾气秉性都能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中找到答案。
1: 翠翠的话，她就是比较一个安静的妈妈，然后她的性格的话也特别好，也特别温顺。
2: 翠翠，翠翠，翠翠，你去看我女娃儿没？哎，她今天下过没？她下来照顾你没有？嗯，是不是？她是不是天天挂树啊？你找她没，翠翠？
1: 仔仔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他就比较喜欢上树嘛，然后就整天喜欢挂在树上啊，然后妈妈的话就对他的能力也是相当信任的，然后就除了有的时候会站在树下去观察一下他，然后发出一些叫声唤一下他，然后其他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没有过多的去干预他。
0: 翠翠妈妈不刻意干预，主打默默守护，静静陪伴。在这样温和松弛的养育模式下，翠翠仔养成了安静自在的性子，自由无拘地长大。这是苏珊，一位自带气场的独立辣妈。当仔仔远在天边时，苏珊依然气定神闲地吃着竹子。
3: 熊猫宝贝在树上的时候，妈妈在下面是守着它吗？
4: 如果说是看妈妈的性格，如果妈妈大大咧咧的话，它是不需要守护的。如果说妈妈是第一次生崽的话，就会守着它，因为它不放心。

0: 哎，那最乖了哈，书生，乖乖。哎，好，慢慢吃，慢慢吃，不要忙。好，来，乖乖。
1: 苏山仔曾在集体亮相时一战成名，来到新园区后更是创造了几天几夜不下树的战绩，而这份独立恰恰源于妈妈一贯的放养式教育。在苏山的育儿信条中，你自己来比妈妈帮你更重要。苏珊的放养给予了苏珊仔充足的探索空间。
2: 苏珊他有一点凶，他有那种不服输的性格。
1: 当妈妈不帮忙，宝宝就会自己找办法。

0: 子楠，过来，这边。
1: 这种看上去粗线条的育儿方式，其实在训练宝宝的协调性和独立性。
2: 哇，还可以这样呢，
3: 就是在互动，他们在
2: 托举吗？
3: 应该在午休时间吧。在内守的话会有这些互动的比较多一点，在外面的话他们就分开玩。
0: 时常带着还算是比较好的，现在大了嘛，现在已经习惯了让小崽一个就是单独在一个房间嘛，现在有时候发现他小崽在一个房间，他吃饱了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他也没有说是吃饱了过去抱着小崽，各睡各的。
1: 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苏珊才独立自主，野蛮生长。作为独享妈妈全部关注的单胎宝宝，他们的性格基本和妈妈一脉相承，但有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差。这是娜娜，她毛色洁白，个性温柔。
4: 你把你娃儿呢？啊，你自己回来吃饭，娃儿不应回来呀？你带着娃娃找到那棵可以爬的树没得？嗯，娃娃现在都还没爬上树顶顶哦，好乖呀你，长得雪白雪白的。
1: 娜娜仔完美遗传了妈妈的长相，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5: 娜娜，我第一眼看到她就是最大的特点，很白，雪白雪白的那种，真的蛮像的。特别是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就一眼看出来，这个肯定是亲生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娜娜仔的话，娜娜仔她的脸哈，就是对我来说，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瓜子型。她的鼻梁特别长的，高高的那种。娜娜，我觉得蛮温柔的。目前我觉得娜娜仔可能比她妈妈要调皮得多。
1: 娜娜母女长相相似，性格却两模两样。安静的妈妈带出了活蹦乱跳的娜娜仔。Cool。
2: 这个时候妈妈会在旁边陪着她，就怕她万一发生危险，是不是？
3: 刚刚开始到外圈的时候她会陪着她一段时间，后来慢慢慢慢的他们也就

0: 这是雅雅，她和她的单胎宝宝长相和习性都千差万别。
1: 雅雅她长得，她比较长得比较秀气，就是她很白，她不像她的仔仔很黑，她的脸圆圆的，然后感觉她眼里泪汪汪的看着你。我目前看好像他们俩长得好像没什么太像的，可能那个雅雅仔长得像她爹吧。
2: 因为他第一次当妈妈，他就不太放心他的孩子，然后他爬树爬高了，他就会把他叫回来。
3: 嗯，他怎么叫呢？
2: 这样叫。哦，
3: 那他会不会不听呢？
2: 最开始的时候会，然后后来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他自己会爬树了，他就不会听他妈妈。但是妈妈有的时候会在树底下。
1: 雅雅他很爱干净，所以他的毛色就很干净，但是他的仔就比较黑，还喜欢供草丛啊，然后爬树啊，所以就导致那个身上都很黑。而且雅雅也很喜欢给仔仔洗澡，经常在那个水池里面把那个仔叼进去给他洗澡。
0: 有的宝宝与妈妈截然不同，有的在潜移默化中复刻妈妈个性。妈妈的言传身教是单胎宝宝的成长必修课。
4: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

0: 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好，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每一只单胎宝宝在妈妈独宠下都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个性。我看在这个片子里面还说到，就是有这个放养式的带娃方法，
1: 有
0: 苏珊，
1: 有
0: 对吗？
1: 苏珊就是这样的，她就是放养，她就是孩子饿的时候就会找她，其他时候她不太管的，然后那个孩子成天在树上她也不管，然后回不回家她也不管，这样
2: 很佛系的妈妈。
0: 怪不得所以苏珊仔胆才那么大，对吧？就是跟妈妈的这个养育的方式有很大的关联，
1: 她的性格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哎，那你看我们的奶爸奶妈在照顾我们单胎宝宝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们因为是单胎宝宝嘛，所以说可能妈妈的这个性格就一脉相承下来了。但是我也很好奇，我们的熊猫宝宝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是单胎或者他是双胞胎，他会产生一些性格上面的差异呢？
1: 有的，如果是单胎的话，他的性格就要独立一些，然后就会凶一点，如果双胞胎的话，他就会活泼一点，然后更亲近人一些，这样的
2: 会有这样的区别啊。
0: 那在我们雅安基地的这些单胎的幼崽里面，谁比较活泼一点，谁可能比较文静一点，跟我们区分一下他们的性格和特点。
1: 活泼一点的话就是雅亚仔比较活泼一点，然后如果性格比较静一点的话，应该说是翠翠仔和娜娜仔比较静一点，然后那个苏珊仔的话时而静时而活泼，这样的
0: 看心情。
1: 嗯，看他的就是他的饥饿感，他想找妈妈的程度来定的。
0: 好，了解完他们不同的性格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了解的是单胎宝宝他们的体能课。听说这个体能课啊对他们的雄生来说非常重要，一起来看。
3: 对于熊猫幼崽而言，爬树是成长中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既能帮助它们躲避危险，也能让它们站在更高处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这个就是树太大了，可能爬不上去的感觉。
0: 太难了，
2: 抱不住。
3: 苏珊仔从小就擅长攀爬，轻轻松松挂在内设架子上。现在的他已经征服了几层楼高的大树，甚至把树梢变成了他自己的秘密基地。
4: 既然是环境了解过后，他会选择一棵特别自己喜欢的树，每天都会在上面睡觉。我们现在也很少看到他下树。他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下来找妈妈吃东西啊，喝点奶啊。最近最长的一次在树上待了有三天了。
3: 如果说苏珊仔是树上居民，那翠翠仔就是天生的树上挂件。翠翠仔在集体亮相时，凭借其他仔仔乱窜，唯有他一动不动的佛系姿态，获得了灵珠称号。看上去安静内敛的翠翠仔，在攀爬这门课上却焕发出无限活力。
5: 翠翠仔在拜年的时候，可能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对来说活力会比较少一点，大一点了嘛，然后又学会了爬树，所以它的活力会比较旺盛。然后翠翠仔的话，它上树的话可能就是属于那种自学的嘛，因为它刚到这边来的时候，然后这边树比较多嘛，然后它就会试着每一根树都去攀爬一下。
3: 从小心翼翼试探到熟练稳坐枝头，翠翠仔靠着自己的摸索逐渐掌握了攀爬的本领，也让妈妈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5: 其实妈妈也挺不放心的，因为她在爬每一根树的时候妈妈都会在她旁边，但是后面然后翠翠仔有一天她就自己学会了，然后就看到她自己上树了，然后妈妈的话就可能觉得她有那个能力吧，然后也比较放心。
3: 如今的翠翠仔在树上横躺竖卧，安逸自在。
1: 翠翠仔的话是我们雅安基地畜生体重最重的。
0: 那它上树的话会不会难度最大呢？

0: 还好，因为它还小嘛，它的比较轻盈，桑树。
1: 娜娜仔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宽敞的外运动场是娜娜仔最喜欢的地方。
2: 他特别活泼，像早上我感觉他有时候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不是来了就要安全巡查嘛，然后大多数时候过来他就在吃奶，因为我们巡查完了过去换完衣服就会放他们出去，然后放出去他撒丫子就跑出去，然后就出去玩去了，一玩就是一整天。
1: 在这里，娜娜仔上了爬树启蒙课。
2: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教他爬，但是他不会让他爬太高。他爬到他就是超出他那个个体高度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往下撸一下，把他弄下来那种。可能也觉得是怕他有危险什么的。
1: 娜娜仔好奇地探索每一处地方，独木桥也不在话下。
2: 独木桥我刚开始看见的是那个仔仔自己去探索的，他走一截过不去了，然后他又会返回来，反反复复好几次他自己去探索的。

0: 不要被丫丫仔的甜美外表欺骗了。他在内舍常常飞檐走壁，而他最好的攀爬教练就是妈妈雅雅。
1: 鸭仔他的攀爬能力跟他妈息息相关，因为他妈从小他小时候也很出圈，就爬树，然后他的鸭仔也继承了他妈攀爬的能力，然后在他妈妈的教导下也爬得很高，然后也能很稳的在这个树上待一整天。
0: 有样学样，善于模仿是他与生俱来的优势。
1: 他攀爬能力超级强，这里不是有三棵树吗？然后他基本上凭他心情来，他有时候会爬那种最高最晃的那棵，就树枝最细的那棵树，他都稳如泰山。
0: 有的稳稳挂树安静休憩，有的灵活穿梭肆意探索。每一只单胎宝宝都在攀爬中练就了扎实的技能，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存底气，也在树梢之上看见了更精彩的世界。
2: 哎呀，我觉得从磕磕绊绊到稳稳上树，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宝宝，其实爬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技能，对不对？
3: 爬树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技能吧。
2: 那作为熊猫宝宝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一旦学会了爬树之后，他们就会在那个树杈上歇着。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待在树杈上树上呢？
3: 因为树上的话它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看到很宽的地方，然后它在树上的话对它来说是安全的，然后也是安静的地方，然后它就觉得树上对它来说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家。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同样陪伴大熊猫成长的来自我们雅安基地的奶妈张娇。欢迎
4: 张奶妈。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张娇。
2: 欢迎张娇。
0: 张娇守护大熊猫12年。
2: 欢迎张奶妈。张奶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你主要是负责哪一只仔仔？
5: 我现在主要是养那个娜娜仔。
4: 哎，我们看那个 VCR， 就是娜娜仔不是刚学会爬树吗？她学得快不快？
5: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比以前的那我带过的那种学的稍微要慢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展场的那个树太大了，相对于它的体能来说的话，它刚开始一下子没那么快掌握那个爬树的技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会爬不了很高嘛，然后它体力不支就上不去，它就会滑下来就自己下来嘛，一直到后面能爬到很高的位置，它能够安全的待在那儿，然后我们
4: 才算成功。
5: 对，我们就是
4: 这样。
2: 那他们在场地里面运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保证他们的安全呢？
5: 主要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树林的吧，我们可能对那个树上的那个安全隐患可能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就像刚刚肖姐说的那样，像有些树不太适合它爬，有的靠近围墙，有的又怕它摔下来，就会把那个树给包起来。还有一些小树的话，它上面树枝很细嘛，有的小猫它爬上去就会摇那个树枝，就怕那个树枝折断，对，这种也会包起来的。
2: 除了你们会发现这些危险因素，是不是熊猫

0: 妈妈也会去捕捉到这些危险因素。
1: 会的，像刚开始像那个小崽爬树的时候，那种树它爬的就是爬树的技巧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嘛，它爬太高，它妈妈就会把它给拽下来，不让它上去了，就这样。
0: 所以这个母性哈，就是天生的护崽的本能。
1: 像现在它就长期喜欢待在树上嘛，然后它每次下来的时候就会找兽医过来看看。我们像现在它娜娜崽都八月龄了嘛，就主要上的话可能做一些体表外观上的检查，看一下它有没有划伤啊，就是去玩树枝什么有没有戳到啊哪里的，然后就是一个看一下毛发状态啊，它的眼周有没有体表寄生虫感染啊之类的，主要就做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体重，就我每次下来反正逮到它就去监测一次体重，看它有没有这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吃，
2: 看一下有没有长胖，有没有长大。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说到成长，就是每一只熊猫宝贝都有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节奏。那接下来呢，就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宝贝们的定期检查。
3: 定期体检是熊猫幼崽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随堂测验，能科学监测幼崽的生长发育，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而体检的第一步是要收回这些个性十足的小家伙。
4: 吓一跳，来。
3: 今天要接受体检的单胎宝宝是活泼亲人的娜娜崽。
5: 大大，
4: 凶不凶嘛？
5: 不咋凶啊，它不凶。
4: 拉黑不要抱下来嘛。
5: 还是有点压缩。
4: 真的上树了，刚上树。
5: 它不听，它还没找到爬得上去的树。
3: 别看娜娜崽年纪小，跑起来却格外灵活。
5: 喂，你莫跑，你莫跑，你慢点走，好不好？我跑不赢，你好搞笑。
4: 走，快来。
5: 我跑，你莫跑，你慢点走回来，走了。哎，你跑两步就累了吗？
4: 耍赖皮了。
5: 咋的？还休息一会儿吗？你要？
4: 对，就让芝麻抱起，他不得听你的。
5: 他要过跑。
4: 他不是，他跑去耍，他跟你好耍，这猫儿多亲人。
5: 我跑不赢他的嘛。
4: 他有点亲人，你慢点儿，给我，我要抱到，我看一下啊。幺儿，乖。
3: 一旦抓住幼崽，检查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因为熊猫宝宝通常只能安静几十秒。
4: 我看看耳朵啊，耳朵还干干净净的。我看看这边耳朵，看一下。
5: 哎，你们动嘛，你们动。
4: 收手，我收手看一下，脚收，看，没事，看看牙，
5: 乳牙还没长完
4: 呢，乳牙还没长出来，
5: 你别慌，
4: 没事，
3: 从耳朵到四肢，再到乳牙发育，每一项检查都认真进行。
5: 看到没得？你裹得像个煤球一样，小猫猫看，毛毛长得好像一个温柔点嘛，你是？
4: 当然是多乖的，
5: 牙齿还没长齐，
4: 长出来就要咬人了你。没有，以后如果开始补奶了就好得多了，每天要有吃的了。哎呀，你好累，乖乖。
5: 干不赢噻，小小一个。他昨天的那个大树底下耍，但是他还目前还没爬上去过。
4: 他现在还有点抱，不太好抱住。他开始牙齿要再长一下，他痒，他就开始咬，逮到啥咬的。哎呀，好，拜拜。
5: 他自己就走了。
3: 娜娜崽的体检顺利完成。一场场充满趣味与温情的成长测验，不仅掌握了单胎宝宝的成长状态，也定格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鲜活个性。对于这些独享母爱的单胎宝宝来说，性格课教他们如何成为自己，攀爬课带他们爬上树梢，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体检则记录下他们每个阶段的成长印记。单胎宝宝的成长之路藏着数不尽的温暖与惊喜，在每一门成长必修课中，单胎宝宝都倾情参与，肆意生长。
0: 我觉得看了这样一个短片，觉得好温馨啊！就是他们能够在我们熊猫守护人的陪伴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就是能够肆意的生长，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2: 看到感觉自己内心的那个多巴胺都分泌出来了。张奶妈应该也是陪伴着这个娜娜崽很久了吧？现在多大了？
1: 她现在整整八个多月了，八个月零一周了已经。
2: 哎，那她在不同的就是单胎幼崽在不同阶段，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1: 单胎的话，我们主要是说靠她妈妈去抚养她那个嘛，然后我们的话。

0: 可能就主要是照顾好他妈妈，然后他妈妈会把他带好这样子。我们就主要是监测一下那个崽的体重啊什么的，就看那个生长曲线啊有没有长得太快啦，或者是营养跟不上什么的。像现在他八月龄嘛，他就基本上那个乳牙嘛，按道理乳牙都已经长齐了，这个时候要开始换牙了。
1: 那体检的时候娜娜崽他会乖乖配合吗？
0: 现在还不会，他小的时候可能那个体能还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可能还可以一点嘛，他就没那么特别能动。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一点都不配合。如果你要检查，你就给跟他玩玩的时候，然后你就看一下哪里有没有问题怎样的，都是陪着他玩那样。
2: 所以我们要有极大的耐心，然后去等待，去捕捉他的每一个成长的一个应急一个过程。
0: 嗯，是这样的。
2: 有没有那种特别特别不配合的，所以说就需要很耗费人力和精力的？
3: 之前体检的时候，那个苏三仔就不太会配合，然后他又比较凶，他妈妈把他护得很好，然后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就会汪汪汪这样叫。
4: 那你们会怎么办呢？
3: 我们要等他安静的时候，让他等他就是休息的时候不动的时候，然后才给他做体检，就会时间要长一点嘛。
2: 我特别想知道，你说我们教育孩子哈，有的时候可能会训斥他呀，或者是怎么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像大熊猫带崽的话，遇到那种特别混的特别不听话的崽，他们通常妈妈们会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3: 他有的时候一巴掌就去了。
2: 真的啊？就直接动武吗？
3: 是的，
2: 这么简单直角。
3: 他就直接这样一熊掌就去了。
1: 然后呢崽崽怎么办？
3: 崽崽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及时的躲让，有的时候来不及的话就挨着那一把那一熊掌，
2: 然后就记下了这一熊掌。所以说他们就带崽的模式其实是非常天然的，对吧？
3: 他也和他妈妈的性格有关系。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奶妈跟我分享一下平时你们记录的大熊猫的一些花絮好吗？进入到我们的彩蛋环节。
0: 黑历史也可以看。
2: 可以啊，那先从肖奶妈开始，我们非常期待啊。来，肖奶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3: 是云朵一家，然后他们是在休息，妈妈已经累得不想动了，那个孩子还想找妈妈的奶吃，妈妈已经趴下不想给他们吃了，
2: 那所以他们还在四处的张望。
3: 是的，
2: 是
3: 在寻求机会找奶找母乳吃。
2: 这个画面确实是比较可爱。那这边呢？
0: 我这个是娜娜崽，
1: 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么的不敢播。
5: 我们来看看
0: 娜娜崽，它不是我带的时候已经7个多月了嘛？按道理那小崽的话，4月龄以上就是能到处走，它就自己排便自己处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粪便。但是娜娜崽7个多月8个多月，我一直没见过它的粪便。然后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它，它那么大了，它还躺着让它妈妈给它舔屁屁，给它清理掉了。
1: 还真是啊，
0: 对，
1: 所以被你发现了。
0: 对对对，我还拍下来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妈妈很宠爱她的一个体现啊。
0: 我说她是妈宝女哦，
2: 妈宝女独宠，真的是。其实我觉得母爱真的非常的伟大，然后我们的熊猫守护人两位奶爸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感谢你们培育大熊猫成长，也感谢你们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花絮。
1: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跟两位奶妈一起了解到了我们熊猫崽崽们从性格到体能再到健康的三大必修课，其实里面每一步都充满着专业和宠爱。
2: 是的，特别感谢我们两位熊猫守护者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奶奶，

0: 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我早就知道咱们的麦克迪雷，咱现在的首要任务，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1: 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2: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3: 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4: 想当好这一队的队长，咱得学点面神坏。
5: 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
6: 好棒啊呀！
7: 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8: 咱这么着，等会儿啊，天一黑，王定天要还没来，咱就撤回去。
9: 哎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这，队长，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
10: 我不去，这边一边待着去。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看着没有，就是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着了吧，就是这小子，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冲上去，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11: 听见没？狠狠的打。
12: 干嘛呀？
11: 你王定天？干嘛呀？我晋东狮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12: 比武啊？
11: 你说对了。干嘛呀？转圈呗。
1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五位一起来吧，快点赶时间呢。
11: 耶。
12: 你瞧不起我？不好意思啊，走火了。你呀，要不要？

0: 哎，我说，这小鬼子管饭吗？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0: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不一样。

0: 哎，想出去不？
1: 咋不想呢？
0: 走，跟我走。
1: 你疯了？哎
0: 呀，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
1: 你别在这儿乱说。
0: 哎呀，你别怕，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1: 你说的真的？
0: 当然是真的。那个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0: 我们要告诉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我怀疑这里面混进去了日本人。一会儿不管是谁出来，出来一个干掉一个，听见没有？
1: 是是。
0: 哎，好，记住了啊，出来一个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累了呢。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还没拉枪栓呢，怕啥？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都敢下手，你不怕后果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到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跑哪儿去了？
1: 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不知道。
2: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3: 去哪儿？
2: 喇咕庄。
3: 去那儿干啥去啊？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福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村口。只要村里的乡绅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咱明白。我，你说的太快。
4: 这娘们，她说啥呢？她是
3: 说啥呀？这是。
1: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3: 什么？
5: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6: 一是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2: 啊！滚！
1: 太君，你是人还是鬼？
7: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2: 二狗，真的是你二狗，我还以为吓死我。
7: 太君，
6: 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7: 太君，
2: 那受伤了没有？
7: 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儿。
6: 哎呀！啊！对不起。
7: 谢谢太君。
6: 哎呀，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7: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6: 什么的情况？
7: 武工队进村了。
6: 进村了。
7: 武工队进喇咕庄了。
6: 喇咕庄啊，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7: 可是我看得千真万确呀，两个人。

0: 那女婴为何炸掉那里？
1: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

吓死我了！阮代娇还活着，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你等会儿。

0: 人打起来，我叫你啥？
1: 啊，我叫胡秋平，你呢？
0: 我叫王亮。
2: 三队长王亮？
0: 喊什么呀？你怕别人逮不着咱？
1: 不好意思，哎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
0: 说你是大英雄。
3: 行行行，别拍了。
4: 这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1: 让你见笑了，
0: 赶紧走吧。

0: 王队长，你会日语吗？
1: 不会。那万一遇到小鬼子怎么办？万一，你小心点，别遇到。
0: 啊，要力要力。
2: 私は。
3: はい。我的，他的，实验这里。

0: 等一下，我买了，安利是你一个了。
1: 私は、
0: 你得转过身来，抬起头来。

0: 来了来了！咋样？找着老程哥老薛没？
1: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1: 赶快出发，走！
0: 来，姚军队员，
2: 快点，
0: 快点，走！
2: 那我们快点，
0: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别开枪！别开枪！那我，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1: 我师傅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回村里，我迷路了。傻孩子，快回去吧！啊！你怎么还跟着呀？快回去吧！
0: 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1: 那跟着走吧，快！啊。

0: 咱还叫啊！这次一定要把武功队消灭干净啊！我得大大的有赏啊！啊！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后山实验基地的山路，这是哪条河？再往。 那边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你可有一个机枪的安保？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过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程，你们俩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咱们俩压他们过去，等着见机行事。我还没跟你介绍。 这位是一队的爆破专家，我胡秋萍。两位同志好，我们队长经常提起你们二位。行行行，你可别拍了，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呀？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1: 真的？他们人呢？
0: 都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赵先生一行，他们就会在村里指导状态。
1: 是这样，不是？太好了，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的把握。怎么才有三成？
2: 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该操心的事儿。想想，也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告诉我，你准备怎么炸这个实验基地吗？那我看一下。
1: 很容易，可是我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啥？我没炸药。啊？你不带炸药，你进村来干嘛来了？啊？我进来的时候我带了，后来不就没了吗？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
2: 这个案子肯定能找到一些手榴弹，啊！扯淡！啊！不是，即使我们使用手榴弹，那我们需要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四个人，能拿多少？

0: 这外星和亮子也少说话。队长，咱可以炸山啊！
1: 炸山？
0: 啊！

0: 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1: 好主意。
0: 啊！
1: 别说话，爷们得赶紧走，都快点。

0: 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1: 真没人啊！你看看，
2: 不愧是傅杰的徒弟是吧？别说话。老程，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的干活？
2: 巡逻的干活，都接着拿来。哎。

0: 都在呢，王定天，你来干什么？
1: 什么呀？这么晚还不睡啊？走，我送你回去。
0: 干嘛呀？一起上啊！王定天，我从来没有认为子弹会比我的刀快，
1: 试试呗，
0: 可以试试。

0: 这就是实验基地，就是这儿。这离山太远了，根本炸不了。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1: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编戏法的呀。
0: 你想办法。除非怎么？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 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1: 行，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
0: 你就说要多长时间？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再多点。
0: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能砍价？

0: 你呀，你别逼我！
1: 你可以开枪了。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
2: 住口！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
3: 对啊，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八嘎，八路军里面的各红，快看你，快看你！
4: 别看，在哪呢？你这个。

我先生，外面有我们的征兵班哨，你不必出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我用不着。

0: 8路 가즈로이카.
1: 你给我说中文！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所有人，跟我走，等一下。
2: 龙先生，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听清楚了吗？跟我走。

他们的实验品，押进去，快点！

0: 什么？你告诉我，
1: 时言片定。

0: 咱们秀秀，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就别浪费子弹了吧。你出什么呢你？那你用你的用，快点。
1: 枪认生啊！全速前进！
2: 啊，等等，着急的不要。
0: 啊，
2: 安全，明白。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

0: 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5: 天生游水在天赋才。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鞋包上，这儿转，
9: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7: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0: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拜了把子，他老大，我老三，我是孙老头的亲外甥。
1: 哎，想出去不？
2: 蒙队长去了哪个庄？
3: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4: 你们俩怎么见？
5: 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对呀、啊。

你看，小鬼子全进来了，赶紧抓紧时间配药。哎，害怕！哎，行了，快抓紧时间配药。

0: 小鬼子给上当。
1: 爷们，我进去看看。
0: 千万不要去，不要去。收了外面的道具。
2: 咦，太君，太君，这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咱要不就回去吧。
3: 分速前进。
2: 为啥呀？
3: 快点啊，妹妹，那你要等等啊。全速合赛。
2: 全速前进，跟上。

0: 王小姐，王小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0: 你啊，少在这儿教育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1: 你知道我找谁啊？
0: 总之他不在这里。
1: 你快走！
0: 看你就烦。
1: 誰にいたか知ってるんですか？
0: 走，不过得的，摸到了。

0: 手榴弹，我们过。同志们，手榴弹，弓，扔手榴弹。
1: 什么专家呀？怎么这么慢呢？那么快呢？不会，小鬼子回放了，肯定是小鬼子。
2: 八哥。

我们自己日月都不要。

0: 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你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能先出去吗？
1: 别帮！别！小酸甘油很不稳定。这样，你现在去门口增援那门王队长，能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尽快。 一定要去门口增援你们王队长，拜托。
0: 好，那你快点啊！哎，枪留给你，放心用。

0: 他说让我来支援你们。他说要绝对的安静。
1: 就他那胆儿，还支援我？
0: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听我的，别打了，我们赶快撤！
1: 撤啥撤？队长还在里边，咋撤呀？
2: 听我说，
3: 鬼子来势凶猛，凭我们是打不对鬼子的，我们要现场子弹，弟兄们，赶快撤！啊！
0: 听我说，
1: 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爆炸是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0: 那不知道呢。
2: 队长也跟你说了，
0: 队长说了，赶快撤！
2: 哎呦，
0: 撤！
2: 队长，快点走了。

0: 我们已经发现有大批小鬼子已经摸上来了，你们对吧？向后退，快！
1: 撤！撤！
0: 走！走！快快快！
1: 周围！
0: 走！
1: 往周围！
2: 走！走！周围！

你们依赖，嗯，我非常满意。来，传我的命令，基地外那些废物全部给我干掉，小队们来。

0: 王敬谦，是你失误在先，怪不得任何人。那些都是勇敢的大日本皇军，你不能杀他们。
1: 去你妈的大日本皇军！
0: 凡哥，
2: 你他妈才混蛋呢！报告，唐城镇的渡边太君前来支援，已经到村口了。
3: 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过去看看。

0: 太君，太君，敌人好像不行了。咱们的师兄兄弟们可能都追不上。
1: 废物！
0: 太君不是废物，敌人的火力确实太猛了。我估计咱们是碰上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了。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追击！
0: 能不追吗？
1: 再敢说一次！
0: 都给我追！快点！都快上！冲！快！

不上了，没事吧？

0: 좋아. 간봉도다.
1: 천원만에.
0: 야츠와 박힌 무드다.

0: 小伟那又冲锋了，才坚持一会儿，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0: 那我，
1: 你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0: 那你呢？
1: 别管我，
0: 我
1: 想起想办法，快，
0: 快
1: 走，快！
0: 我不走，我那不是傅杰的徒弟，不是。

口袋没有闹钟。

0: 我们大获全胜了，太君。
1: 哎，你不是那个啊，太君？太君，太君，这是谁啊？
2: 武工队。
1: 武工队？不会吧，弄错了吧？这武工队哪有这么胖的，还背着个女人？
2: 别说，我说他是武工队，就是武工队。啊啊！
1: 哎，小胖子，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啊！
2: 阮太教。你得说什么？
1: 没有。
2: 在我们的辖区，实验基地被炸，他是武工队，我们向坂本太君就有一个交代，你得明白。
1: 啊，明白了，太君，您是想找个替死鬼是吧？
2: 别嚷，阮太教，你的智商是太低了。带上他们两个，走。
1: 好。小胖子，别哭了你。哎呀，你们那个打枪的来了没有？
3: 你就等着嘛。
1: 不分好类人了你。带上，走。
2: 真的呀！
1: 你快挡着我！
2: 自己人！
1: 自己人！
4: 小胖子，你什么人呢？
3: 老子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你们要杀要砍随便。
4: 嘴还挺硬。那你告诉我，你们人在哪儿啊？
3: 哎，你以为我傻呀？我不会说的。我就。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王顶天，人是我抓的，你不要乱来。
4: 滚！
2: 王顶天，
4: 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呐？
2: 打别了！这是我的下去，你太狂妄了。
4: 要砍我呀！来试试！来，快点儿，我赶时间，砍呐！
2: 你不要逼我！
4: 砍呐！
1: 我就开枪了，你咋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欺负渡边太君，你欺负渡边太君，那就是欺负我。
4: 你有点意思啊。

0: 您叫什么名儿？
1: 我就叫啥了，能怎么样？啊？
0: 渡边，他敢拿枪打大日本皇军，
2: 这个不用你管。这两个人，我必须带走。
0: 都给我出来！
2: 什么的意思？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1: 你看，这是何必呢？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样多不好，多不好。
0: 把人给我带走。
1: 你要敢晚走一点儿，渡边太君一下令，我就一枪崩了你，是不是太君？啊？

0: 队长，你胆够肥的呀，你还敢开枪呢？
1: 这别抖了。
0: 我没抖，你抖的。
1: 这别抖。哎
0: 呦，这没抖。
1: 这肥什么呀？哎呀，走火了。
0: 别再走了。千万别再走了。
1: 走给我跟上。快
0: 走。
2: 你们是干啥吃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啊？
3: 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
2: 放屁！我的职称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下呀？
3: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
2: 别说了，赶紧找去。
3: 是。
4: 老爷子。
5: 我来看看你啊。
6: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
4: 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6: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7: 嗨。

0: 小野，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了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你不要胡来，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

0: 所以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
2: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长得这么漂亮，可惜了。
1: 你不得好死。
2: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1: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行。你要不说，我就问他。小胖子，你告诉我，你们老窝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喜欢你们了。
1: 放开他！
3: 你打死我吧！我师父和厉害人了，他会为我报仇的。
2: 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打死你我可惜了。多大了？没结婚呢吧？我告诉你啊，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我教你啊。

你打坏

0: 厅长，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子。
1: 听见没有？打你们！
0: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我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你。

0: 真他妈扯淡！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他妈就

0: 队长。
1: 冯家呢？
2: 方日伟被王鼎谦抓去了。
1: 先进去。

0: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
1: 还记得咱俩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故事吗？
0: 啊，
1: 这是我想听听你的。
2: 我想听听王定天的故事。王定天把方家抓走了。

0: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0: 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

0: 遍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

0: 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0: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西南地区首个实施猪环野化放飞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传来好消息，今年首批猪环宝宝相继破壳降生。古韵文庙藏匠心，非遗街巷换新生，一起去成都温江感受非遗活态街区的精彩。

0: 栀子花盛开，绽放别样美丽经济，一起去泸州市泸县千亩栀子花田，感受盛花期的浪漫。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其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最近呢，西南地区首个实施朱鹮野化放飞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传来了好消息，今年首批朱鹮宝宝相继破壳降生，一群小可爱正式亮相。
1: 在位于乐山市木川县的朱鹮繁育中心育雏室里，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照看着这些脆弱的朱鹮幼鸟。这只刚刚出生不久的朱鹮已经长出灰白相间的绒毛，又细又长的嘴巴，稚嫩可爱。
2: 建蛋时间一般是每天下午5点过，如果有蛋的情况下，我们在天黑之前就把捡回来，但是如果超过8点以后天黑了，下来蛋我们就把捡蛋时间调整为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后，因为天黑以后金龙蛇对朱鹮超声干扰惊吓以后，它飞来容易受伤。
1: 收集回来的鸟蛋都会通过专业设备孵化，保障小朱鹮顺利破壳。刚出生的朱鹮雏鸟每天定时喂食14次，食材以新鲜泥鳅肉泥搭配蛋黄调配而成。
2: 这只鸟就是木川朱鹮繁育中心2022年的第一只鸟，第一只小宝宝，是4月29号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体重只有48克，目前它的精神状况很好，而且发育也正常，现在的重量是300克。
1: 据介绍，今年的繁育工作从3月底开始启动，产蛋孵化各项工作推进顺利。
2: 3月28号开始下的第一枚蛋，然后今年子共参与繁殖的大概有44对鸟，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捡了51枚蛋。通过一段时间孵化以后，目前出壳了6只幼鸟，也有20多枚未受精的，已经这个拿出孵化器，剩余了10多枚蛋，现在正在孵化中。
1: 自2019年首批朱鹮种源落户木川以来，当地持续优化繁育培育技术，不断完善管护举措。如今已有28只成年朱鹮完成野化训练，成功放飞野外，回归自然自在生活。目前繁育中心内现存成年朱鹮60只。
0: 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暨中国汽车生态合作伙伴会议在成都开幕，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售后服务、汽车文化，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
1: 本届成都汽配展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以融合共享趋势为主题，设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区、零配件采配专区等7大专题展区，多家知名商用车品牌携其新能源重卡及轻卡新款车型亮相。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专区的空间阵容较上届展会翻番，参展商们带来了覆盖智能驾驶系统、三电核心技术、氢燃料系统等关键领域的前沿技术与产品。
3: 主要重点我们这次是展出2款氢能源的商用车，第一个嘉氢是纯绿色的能源，第二个它比那个纯电续航更长。
1: 四川省内16个市州展团及省外重庆、河北、广州展团集体亮相，彰显了西南汽车产业集群资源协同差异化发展的蓬勃生态。
4: 我们南充有20多家企业参展，主要是汽车、摩托车的一些零配件，像我们带来的产品是我们汽车发动机以及军工装备的散热系统零部件。
5: 我们带来了全新上市的4万级长续航纯电小车，我们现在也在逐步的提高我们的本土化率。那么随着新能源的这个电池，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三电和配套体系的完善，那么整个宜宾市在这个新能源这个汽车产业上面会做到一个更加大的一个发展。
6: 我们从今年呢，更加的明显感受到各个产业基地它的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固态电池，包括纯电以及氢能的啊，在这个商用车呀、汽车零部件的这种产业化的这个应用，展览展示的比例呢更加的高了，而且是多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展示。
1: 本届展会还将同期举行27场形式多元的活动，持续。

0: 去加强汽车文化的推广，结合汽车赛事、自驾旅居、经典车等重点发展领域，打造丰富的互动体验场景，助力汽车个性化消费市场升级。
1: 昨天，成都温江文庙印象非遗活态街区正式开街，老街巷牵手老手艺，千年文脉走出展馆，融入日常，成为市民寻古韵、品烟火的新去处。
2: 开街仪式现场，天府曲韵非遗驻场演出街区揭幕。茶馆舞台上，四川清音、相声快板、川剧变脸同伙等经典剧目接连登台，韵味十足，
3: 非常能体现中华文化的魅力，非常精彩。
2: 一旁的非遗集市上，漆器、蜀绣、银花丝等特色非遗产品琳琅满目，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教学演示，供市民游客体验参与。
4: 我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银花丝项目，银花丝呢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做工非常的精细，工序呢也偏复杂，它历史也比较悠久，它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盘活老旧街巷闲置资源，带动商圈人气活力，非遗活态街区的正式运营助力老旧城区的提质更新。
5: 有那个烟火季，文化底蕴也比较好。
6: 我在这边工作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好，一个是环境变得特别好，周边的生活设施配套也变得更加便利。
2: 文庙印象文创街区是成都温江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的示范点位，此次投运的二期项目主要包括商业综合体和停车场，重点引入娱乐、餐饮、非遗文创体验等业态。
7: 后续我们将深挖文庙本土文化与非遗资源，丰富特色业态，常态化开展非遗文化活动，全力把这里打造成兼具古韵风情与烟火气息的文商旅打卡街区。
1: 在广元苍溪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鸡司令的创业巾帼，他叫廖素英。今天的天府新农人，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他去探寻乡村振兴的机遇密码。
8: 我是鸡司令廖素英，你们看我的这些鸡对我千军万马。因为这个鸡野性比较强，为了预防它们打架，所以说每个鸡我都给它们戴了一个眼镜。
9: 如此精细化的养鸡着实令人意外。带着这份好奇，记者走进了苍溪县云峰镇华盖村的益乐农业养殖基地。
8: 我从2018年返乡创业养殖土鸡，因为这个土鸡的品种呢，抗病能力比较强，而且每天他们吃了粮食的话马上飘，这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还下的是绿壳壳蛋，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也非常好卖。
9: 此外，廖素英还为这些鸡注册了商标，让土鸡和加工产品有了身份证，先后拿下四川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四川省兽药减抗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
8: 不能蛮干，要讲究科学，还要讲究生态，鸡贩进行发酵、种地、种果树。
9: 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养殖，廖素英还积极带动周边区县乡镇的农户共同参与，把200户散养户、30余户规模养殖户拧成发展共同体，让每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万元不等。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发展，廖素英不断延伸产业触角，养殖、加工、销售一刻也没闲着。眼下又开始学习直播带货，他希望通过努力能让带有苍溪身份证的土鸡走出苍溪，走向全国，也希望在自己的带动下让更多农户一起致富。
8: 我养鸡养了10多年了，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也希望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发展我们的养殖事业。我觉得我这个鸡事业还是名副其实的。
10: 栀子花盛开，绽放别样美丽经济。一起去泸州市泸县千亩栀子花田，感受盛花期的浪漫。
11: 今天是5月23号，早安。川超激战今天继续，锦绣成都迎战重装德阳，美味乐山对决丝绸南充，科技绵阳碰撞仗义达州，五彩梁山力拼登城自贡。今日早安寄语：脚下是绿荫，身后是故乡，战士们请为城而战。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我们应该如何防范？汛期暴雨强度大，致灾能力强，我们呢要关注气象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在户外，不要在低洼积水路段或者是容易蓄水的区域停留，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区域。同时呢，还要警惕台风。台风来临，风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在户外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等附近避雨，在室内呢要紧闭门窗，可以在窗户玻璃上用胶布贴出米字图形，防止玻璃破碎。另外呢，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遇到雷雨天气，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是大树下避雨，不要在高山顶上开手机、打电话。最后呢，遇到大风天，应该及时进入室内躲避，在户外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环境，警惕高空坠物。我们再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将于今晚的19:35全面打响。本轮四场焦点战同时开球，乐山味道非常队本轮呢将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积分榜上，乐山队目前呢领先南充队1分。本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而成都锦城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本届川超开赛至今呢，成都队在主场保持了全胜的状态，所以说呢，德阳队想要爆冷拿分难度很大。而绵阳九州长虹队本轮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梁山好医生队本轮将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虽然说总积分不算高，但是呢，两队的实力上限也都不容小觑，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加成熟的两队为球迷们奉献一场更为精彩的较量。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1轮四场比赛呢，总共打进了9个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的综合评价和网友的投票数据，本轮的5家球评选结果出炉。
2: 达州川汉子们回到主场，每一名球员都有进球的欲望和对胜利的渴望。张恒率先攻破乐山队大门，为球队争取到主动权。乐山队并不想缴械投降，在伤停补时阶段由魏子阳扳平比分。当大家以为比赛就此绝平的时候，悬念好像并没有停止。这轮比赛有3场平局，但是宜宾队的周海简直就是压哨绝平，这个球不多不少，刚好整个球身完全越过门线，仿佛就是多那么一丝一毫都是浪费。南充队在经历多轮客场之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主场，而面对熟悉的环境，仿佛大家又找回了感觉。傅峰和李毅之间的经典配合简单有效，一脚抢射，皮球已经应声入网。这场比赛简直就像是看悬疑片。

绝品翻转再翻转，不是阶段有绝品更有绝杀，鞋子仅展现出球星般的水平，几乎是背对球门不停球远射，这里金子般的进球成功的捍卫。

0: 中心主体育场开启赛前适应性训练。
1: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球队就迅速通过视频然后训练来备战这场比赛。
2: 绵阳也是比较强的对手嘛，然后他们现在也只输了一场比赛，然后平了一场球，然后现在积分咬得也比较紧。
1: 然后我们球队通过训练大家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我们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准备这场比赛，我相信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
0: 其中队员罗驰凭借亮眼表现与超高人气备受球迷的关注与期待。为了不负球迷期待，过去一周罗驰始终与全队一同全力备战，刻苦训练。
3: 好嘞，支持支持，加快一点支持。
0: 长发飘逸，赛场上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教练口中的驰驰，罗驰，今年23岁，司职中场。比赛中，他常活动在边路，擅长利用速度和突破制造威胁。在揭幕战中，他曾沿边路突破后下底传中，助攻队友打入穿超力时首粒进球。与梁山好医生队的对抗中，他顶住压力，在比赛最后一分钟破门，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差距。
2: 罗驰他的速度就是非常快啊，然后他的很受球迷欢迎，因为他的个人能力、他的速度，然后他的一些过人的一些方式，就是很受球迷喜欢吧。
4: 发型嘛，这个有没有啥特殊的意义呢？
5: 没得啥特殊的意义，就是觉得每天哎早上起来能看到自己有一个好看的发型，就觉得一天的心情都比较舒服，就这样子。长发之前的爆炸头啊，然后之前的一些啥子脏辫啊、龙沟辫啊，很多，就是基本上能想到的所有发型我都尝试过。
6: 先移动上去，移动上去，啪回来之后到了这个地方一样的，啪再换个方向，这边会给个球，妈妈给球。
0: 罗驰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足球青训教练，此刻他正在川大附中的操场上带初中部的学生们训练。训练场上，罗驰指挥有度，并适时为队员加油鼓劲，以温和的方式耐心引导每一位队员。
5: 我是从差不多10岁吧，然后那个时候在武侯技校读书嘛，然后再加上当时我们学校比较支持足球，有班级联赛这些。
7: 一到了班级联赛啊，然后大家就特别是学校头的女娃儿，可能就是尖叫声啊比较大。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可能就因为吸引女孩子的喜欢嘛。
5: 然后当时长春亚泰吧选了我们学校有些人，然后就过去试训，然后试完训之后，然后那边的氛围啊，包括整个的设施啊、住宿啊，包括场地这些，然后我就决定我想走职业这条道路，然后跟家里面人来商量嘛，然后当时家里面人是非常反对我这个决定的。
8: 以前是舍不得，
9: 以前舍不得哈。
5: 真的太喜欢足球了，我说如果你不让我抓球，我就不学习，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家里面的人就最后还是被我妥协了吧。
9: 那当时就没回来？
5: 没回来，
9: 直接就在那儿开始训练了。
5: 对，然后看到妈那会儿本来还好啊，挺开心的，以为他们要走了，结果他们真的上车走了一刻，哇，哭得遭不住。
0: 就这样，11岁的罗驰独自远赴长春，踏上逐梦之路。
7: 在我14岁的时候，又是很重的打击，就因为我们当时在西班牙打了一个杯赛，然后当时腰受伤了嘛，
5: 断断续续休了1.5年的时间，
7: 可能当时错过了很多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比赛，包括当时的青超。
5: 你已经跟别人就相当于差了1年的比赛了，在最重要的年龄段嘛，然后后来就决定不在长春亚泰了。
0: 因为伤病，罗驰回到了四川，正式转行成为一名青训足球教练，并与青训时的好友吴禹锡重逢。2025年，两人一起通过川超选拔 成为了成都锦城队的球员。然而有一场球赛却将两人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9: 你进过球迷啊？在圈头上？
5: 我进过，我只进过一个，就是打八中那场，第八个。
0: 2025年11月8日，成都锦城队对阵八中红叶队，第65分钟，罗驰精准传中，吴宇曦门前推射得手，比分定格在8-0，裁判直接吹停比赛，川超历时首次。

0: 熔断。
1: 那这就打满了8-0。30号吴雨锡，
2: 当时是直接弹入我脚底下的，罗茨当时没传球给我，选择射门，然后弹入我脚底下的，然后我就直接就一蹭就进去了。
3: 你原来就是籍贯是哪里人？
4: 我籍贯是四川巴中，长大在成都。
3: 当时巴中是被打熔断了，当时好像你还进两个球，好像网络上对你评论比较多。
4: 反正大多数都骂我的嘛，哎，很正常，我觉得。首先我尊重你，我才会全力以赴。哪怕就是哎，我现在是巴中人，我不代表巴中，我面对巴中，我肯定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从小接触足球的观念就是，对在每一场比赛，我肯定都全力以赴。
5: 怀孕4个月的准妈妈突然颅内大出血，命悬一线。而更棘手的是呢，因为无法做常规检查，手术就好像是开盲盒。当好不容易闯过了这一关，一家人呢又决定放弃这个得来不易的孩子。那么事情是否会再有转折？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妈妈热泪盈眶？
6: 现在结局是最好的啊。
7: 是我生病，我肯定是不幸的，但遇到他们两个，我是幸运的。
8: 去年11月，曹女士因先天血管畸形突发颅内大量出血，家人将其送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后，经神经外科、急诊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迅速会诊后，判断她出血量太大，情况紧急，生命垂危，需马上进行开颅手术。而那时，曹女士不仅是患者，还是一个身怀4个月宝宝的孕妈妈。如何保住这一大一小两条生命，成为医生们需全力以赴的事儿。
9: 考虑的是一个孕妇，一大一小的两条生命，所以呢，当时用药和检查呢都会受限。
10: 术前，我们相应的检查的话，只是一个初步的，没有专门的血管造影检查。如果有专门的血管造影检查的话，那么这个胎儿呢就会受到造影剂的这种辐射啊。所以呢，我们术中呢只有探查切除。
8: 考虑到曹女士当时怀着宝宝，无法在术前对颅内情况进行进一步检查，提前找到出血点，这对手术团队来说就像开盲盒，需要凭借准确的判断和精细的手部动作来快速处置。
9: 打开之后有一个颅内高压，它血管畸形团是非常杂乱的，血管壁呢都是不正常的，周围呢都被血肿包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经过很细致的分离，找到供血动脉。这个手术的话大概持续了5个多小时，非常艰难。它这个血管畸形啊，是大量出血，而且我们术中的话要联合切口，多切口进行操作。
8: 手术顺利完成了，但因从术前到术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和持续用药，让当时怀着宝宝的曹女士和家人心中总有一个顾虑。
7: 当时我在想的就是，开颅手术当中不是会用了很多药吗？我就会担心孩子万一不健康啊，怎么样的。
8: 术后，曹女士和家人走进医院妇产科，原本计划引产的他们，却因医生的一番话，又重新点亮了生命的希望。
11: 接到这个孕妇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是翻看了她的这个用药的情况，然后呢再就询问了她的这个孕产史的情况。我们还咨询了药学部的老师，她在孕期这个经历手术过程当中使用的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并不大。经过我们这个科学的评估之后，这个孩子可以继续怀下去，我们为这个孩子后续保驾护航。
8: 为了让曹女士能够顺利度过孕期，平安生产，医院妇产科的专家团队在产检内容、产检频率以及营养保障等方面为她进行了个性化定制，并在她怀孕38周时为她进行了剖宫产手术。目前宝宝已经出生50多天，曹女士也恢复良好。
7: 我现在挺好的，上次来做那个复查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宝宝现在也挺好的，就都挺健康的，所以说特别感恩这个两位老师。刘医生生命的延续就是我的延续，孩子就是郑医生帮我延续下来的。
8: 在那些看不清前路的时刻，有一群人必须保持清醒，他们能在出血中找到需要修补的血管，也能保住腹中那个微弱但有力的胎心。他们算不清有几分把握，也顾不上问自己值不值得，却还是伸出手去，只因有人托付，就需全力以赴。
5: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日前，南充农商银行举行了第一届新青年评选颁奖典礼，10位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青年员工获得表彰。一起来看。
12: 颁奖典礼现场氛围热烈，在阳光。

0: 之星、学习之星、服务之星三个篇章中呈现了十位新青年的感人故事，他们或用温暖凝聚团队力量，或以知识赋能成长，或用担当诠释初心。
1: 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策。今后我和我的伙伴会继续扎根一线，用更快更暖心的服务为小微企业和乡亲们办实事、解难题。
0: 典礼上还特别设置了亲友献花环节，获奖者亲友手捧鲜花走上舞台，用拥抱和祝福表达对亲人的骄傲与支持。
2: 看到自己的家人站在领奖台上，我为他高兴。六年插根偏远乡镇，他用真心换来信任。作为妻子，我为他骄傲，也愿做他最坚实的后盾。
0: 本次活动是南充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改革挂牌以来首次面向全体青年员工举办的大型评选表彰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全行员工在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服务地方经济的主战场上奋发作为。
3: 我们是想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搭建干事创业的大平台，畅想在农商行、爱农商行、干农商行的主旋律，擦亮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银行的金字招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地服务南充经济社会的发展。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泸州市泸县千亩黄栀子迎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栀子花不仅扮亮了乡村，更是绽放出了别样的美丽经济。

0: 庐山小雨20到30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23到31度，青城山小雨18到27度，德昌小雨21到33度，卢霍小雨6到23度，达州小雨23到31度，蒲江小雨22到30度，岳池小雨23到30度，大邑小雨22到31度，延边小雨22到36度，岳西小雨18到29度，盈津小雨20到29度，德阁小雨7到24度，小金小雨13到27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0: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1: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0: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2: 拿到兵力部署图，
0: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1: 啊，哦，哎呀，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0: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风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1: 什么？
0: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1: 哦，那他问你了吗？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1: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0: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1: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0: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1: 好，交给我吧。
3: 好，慢走啊，慢走，
4: 慢走，慢走，
3: 慢走，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啊，再见，
3: 好好好。
4: 哎呀，啊，我们走了，
3: 亲爱的，
4: 我去，
3: 再见啊，
4: 去吧啊，
3: 好，
4: 亲，
3: 好好啊。
4: 魏超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5: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4: 好，亲，
6: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4: 什么意思？
6: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4: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6: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4: 哦，怎么可疑？
6: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4: 嗯，有证据吗？
6: 这个现在还没有。
4: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6: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4: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6: 哦，是，叶叔叔。
4: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6: 是。
5: 哎，吴开兄，请回吧。
4: 魏超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5: 告辞。
4: 嗯。
6: 走了，叶叔叔。
4: 嗯，
7: 再见。

0: 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是因为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云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比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总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我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0: 进来，
1: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2: 什么事？
1: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温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哈，评价很低呀。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

0: 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2: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2: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2: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2: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2: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2: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2: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2: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2: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2: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你？
2: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2: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2: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

0: 你说呢？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1: 军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2: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1: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2: 哎，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哼，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铁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 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 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

疼痛，虚多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天堂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